0: 就正常呢，我们在这个车道上正常行驶嘛，然后旁边呢，应该是一个实线，就他那个那条那。
1: 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
2: 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4: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一天。

0: 豆豆龙。
1: 哎，豆豆龙是什么呢？应该是个什么玩具之类的吧？
0: 哦，不知道哎。嗯，
1: 我觉得应该是。
0: 有可能。
1: 嗯。
0: 但是它是就是那种可以活蹦乱跳的鲜活的豆豆龙吗？
1: 不知道哎。
0: 像龙这类东西呢，我们只在什么神话传说里面听过哈，或者是说一些玩具变色龙，对吧？或者卡通动漫的那种东西里面听到过啊。现实版的豆豆龙没见过，龙这种宠物也没见过啊。
1: 就算有，你
0: 也挺吓人的。
1: 在家里讲吗？
0: 也挺吓人的。
1: 你会在家里面养个宠物吗？
0: 哎呀，不知道哎。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养的宠物？但实际上呢，人家根本就没有放开那个让大家在家里面养哈。
1: 还有，如果你在家里面养个龙，家里面有多大呀？
0: 那个从空域的角度上来说。我就在想哈，有一些小动物特别可爱，但是是没有办法在家里养的。比如说，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小熊猫。
1: 哦，我知道，就是不是大熊猫的那个小熊猫，
0: 是不是熊猫的那个小熊猫？
1: 对，是那个浣，有点像浣熊一样的那个，是不是？毛有点黄的那个。
0: 对，它有点。就是他脸上的颜色呢有点黄色，
1: 对，
0: 然后呢好像有一点红咖色，
1: 哎，对，就那个颜色。
0: 是的，他跟浣熊还不一样，浣熊没有他长得好看哦。
1: 哎，有一次南通有一个什么酒店，说早上的时候跑进来一只小熊猫
0: 啊，太可爱了，小熊猫是真的很可爱，
1: 但小熊猫蛮凶的哦。
0: 哪里凶哎，我看人家吃水果的时候可开心了。
1: 哦，他
0: 可淡定了。
1: 他可是比大熊猫要凶多了。
0: 啊，
1: 真的。
0: 是凶呢还是那个傲娇呢？
1: 就是那个嘴，就鼻子那一块是白色的，不是说鼻子是白的。
0: 鼻子是黑色的，然后周边的那个毛是白色的啊。
1: 后来我们就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他们会到农村去吃人家菜里面的那个瓜。
0: 嗯。
1: 他们特别喜欢吃瓜，香瓜、菜瓜、水瓜这种。
0: 嗯。是的，你一对比看的话呢，发现小熊猫还是更可爱的，圆圆的、顿顿的啊，
1: 就是它的颜色，
0: 对，
1: 它是那种红
0: 棕色嘛，
1: 呀、yeah ，
0: 小熊猫是红棕色啊、嗯，然后呢，耳朵可能还稍微有点白黄色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浣熊的话就是以灰色为主，灰色为主啊，哎呀，不管了。总之呢，这种毛茸茸的看起来就是很可爱，尤其是大家在吃东西的过程当中的那种松弛感，不用上班，然后每天呢大家隔着屏幕就开始舔屏说啊，小熊猫好可爱。人类就是这样的。
1: 对啊，人类那要不呢，人类肯定就是这样啊。
0: 对啊，所以人类我们看到猫猫狗狗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哪怕说我现在对于小宠异宠也有一个概念了，就是我能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喜欢了。
1: 嗯，
0: 那个毛茸茸的小仓鼠放在手上也是很可爱的。
1: 我觉得我们每天可以讲一个异宠，
0: 每天
1: 讲
0: 一
1: 种，对吧、
0: 嗯？
1: 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把它讲得很透，大家就可以听得很明白。好不好？
0: 可以。
1: 明天讲老鼠，
0: 明天讲
1: 老鼠和猫，Tom and Jerry 可以讲一两期。
0: 我跟你讲，有关于这个异宠方面的话、如果我们要跟大家讲，我们自己要先去做好多功课，因为我就压根没有养过，
1: 我也没有养过异宠、
0: 所以当时呢，我在去采访那个小宠异宠的达人的时候呢、我在提前看了他们很多的那个视频。他们自己做的很多视频嘛，就自己家里养的。然后他有一个达人呢，是养那个小鸟，他养了六只鸟嘛，六只。

算下来一碗不到一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块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西安文化盛宴，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3: 非常难抢，这个票是可以说是一票难求，真的要提前很久去预定。
4: 我们是2月份进行首演，截止到昨天的话，一共是40万2243人。
2: 经典演出为何经久不衰？
5: 我就写家书那一段，太感人了，
6: 让世界通过大秦的故事，看见一个国家。
7: 这个跳舞吗？但是后面还是适应了。
2: 这座剧场本身就是件大道具。2024年，它拿下了全球最大剧院舞台的吉尼斯纪录，能装下1500名观众。最厉害的是观众席，它不是固定在地上，而是一个能移动的巨型车台，就像一辆时空战车，载着所有人从考古现场穿越到咸阳宫殿，再到烽火战场，整整6个场景无缝切换。
8: 我们自主研发了这一个巨型的坐席车台，它呢可以承载1500名观众平稳的移动。仅这个可移动的观众席，我们整个团队啊，当时用测试了有20多种方案，耗时8个月的时间，才攻克这1500个观众能平稳移动，这样的一个突破性的难题。
2: 从2024年9月底公演到现在，啾啾大秦已经演了超过1000场，累计接待观众超140万人次，平均上座率超过95%。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也慕名而来，剧院专门配备了 AI 智能翻译眼镜，帮他们听懂文言台词，读懂前文化。不少老外看完直接路转粉。啾啾大秦早已不只是一场演出，他把2000年前的秦人风骨、滚烫的家国情怀和今天最顶尖的舞台技术揉在了一起，成了西安一张响当当的文化名片。
6: 也希望能够把中国传统的大型的文艺演出和这个舞台艺术能够有效结合，能够发挥各自的长处，那么打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来，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啾啾大秦，它既有传统文艺演出的大场面，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位演员的这个很细腻的艺术表达。那么在整个演出当中，结合了舞剧、跑酷、话剧啊等等各种各样不同的艺术形式。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啾啾大秦从2024年9月份这个一经面世就受到了市场这个热烈的好评的一个壮丽原因。其实与其讲让世界看见大秦，不如说让世界通过大秦的故事，看见一个更加可亲可敬可爱的现代中国。
2: 演出结束后，游客们

0: 会带上啾啾大秦的周边文创，门口买杯咖啡，杯套上印着剧中角色的萌趣动漫贴画，再拐进隔壁的大秦制造局，顺手挑两件秦风小物件。
1: 看过演出的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倒挂工艺，它是平
2: 一种眼含热泪，就是他不愿意离去，然后就是利用这样的这个演出的间隙，跟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合合影，聊一聊啊，就很开心，因为观众也很开心。
0: 不少游客来西安，第一站就是奔着兵马俑去的。以前看完坑里的陶俑，拍几张照片就走人了，现在不一样了，抬脚走100米就能看一场沉浸式演出，把那些静默的2000年的陶俑背后的故事活生生地讲给你听。
3: 从山西忻州来的。
4: 那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儿玩啊？
3: 因为想去看一下我们的兵马俑，然后还有我们永生的军团，因为宣传得很好嘛，然后就说过来看一下。
5: 就是刚看完出来，然后觉得这个演出就是里面那个母亲对她那个孩子的想念，然后还有那个孩子往家里写信的时候，那种的确实很让人很感动，这种母子之间那种情深的。
6: 这次专门陪那个女朋友来这边看一下，女朋友哭得稀里哗啦，哭了3次。尤其那个为了家人更好的生活，黑夫和他的哥哥去当兵，尤其写家书那一段，太感人了。
7: 我们是2月份进行首演的，然后截止到昨天的话，一共是40万2243人。首先，我们这部剧是靠这种故事和情感作为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表现方式，才能让观众和历史拉近这种距离。
0: 出来旅游，吃向来是头等大事。作为公认的碳水之都，西安的风味名片里，牛羊肉泡馍必定占据一席。来西安看完表演，不妨按照老西安的法子解锁地道吃法。

0: 本次培训，他们要经过为期3天的学习，最终考取正规赛照，合法进入封闭赛道开展竞速活动。
1: 我就很比较怕，就是我直接去参加赛道日活动，会车辆失控，或者是会影响别人的这个赛车体验，所以我就想说先考一个赛照。
2: 我希望通过我呢去参加这个东西，然后让更多人，包括更多女生去接触赛车这项运动。
0: 来自天津的孙梦远是本期学员里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和多数常年驾驶性能车的男性学员不同，他日常很少体验急速驾驶，这次特意赴京学习赛车驾驶技能，完全是被国内日益发展的女子赛车文化深深吸引。
2: 我也看了很多场赛车的比赛，感觉就是很热血沸腾，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而且现在很多女车手都上来了，我觉得也是一个标杆吧，我也很羡慕她。
0: 孙梦远坦言，在此之前他一直驾驶自对赛道文化的关注度大幅提升，主动报名培训的赛车爱好者逐年增加。
3: 最开始来这儿教课是2017年，那会儿我完成了5期的培训，也是15、16个人，不到100人。去年完成了86期，86场场地类的培训，啊，然后今年我们不少于这个期数，啊，然后可能每年都会递增。
0: 葛鑫说，他们的 B 级赛道培训还覆盖漂移拉力两大热门赛道项目。去年全年园区 B 级培训累计接待学员1300人，仅培训板块全年流水稳定达到700万元。这座2000年落地建成的专业赛道，如今早已不只是单纯的竞速场地，而是集赛道体验、赛车培训、车辆改装、品牌试驾、汽车文旅于一体的汽车综合园区。
4: 这个政策对整个北京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车迷们既能够享受拥有车的这个快乐，但同时又不影响这个交通。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空间做得更生活化，会把这个就是这个休闲娱乐啊等等的这个业态都引进来，大家白天可以这个学赛车，晚上仍然可以在这边消费。
0: 和通用要求界定，车龄30年以上，以机械为动力，汽车主要部件系统保持原始状态，车子有一定的文化、技术和历史价值，并且不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使用的车型，都是可以定义为传统经典车。它更像是个移动的艺术品、收藏品。
5: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在我们国内呢，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等于我们传统经典车还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0: 本次关于汽车后市场改革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探索开展传统经典车贸易、流通交易、展览展示和有条件上路等业务，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和监管机制，意味着制约经典车型不能合规进口、不能公开交易、不能注册上牌、不能合法上路的问题即将破解。
5: 传统经典车的通用要求这样的一个国家标准，对我们经典车的从业者是一个兴奋剂，还强心针。正因为有了这个行业标准，所以我们经典车才有可能能够进口。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标准的制定，做经典车源头就不具备了。
0: 如果说综保区解决的是经典车能不能进来的问题，那么上海汽车博物馆回答的则是汽车文化如何走进大众的问题。2026年 F1 中国大奖赛期间，上海汽车博物馆的搜索量和客流量大幅攀升，一辆辆承载着汽车工业记忆的经典车从展馆走向街头，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经典车的魅力。
6: 因为我们离 F1 的那一站其实很近，大概一个地铁过来就很方便，在没有比赛日或者时间没到的时候呢，先到我们这边来逛一逛，做成了一个联动，把整个区域就炒热起来了。那我们觉得这样氛围感也其实挺好的。
0: 从中保区到博物馆，当 F1 的引擎声渐远，留下来的都是嘉定在造

0: 车之外的另一张名片，一个正在被世界看见的汽车文化消费目的地。
1: 汽车后市场要释放的真实消费需求，其实已经超越了车辆本身。如今，汽车的作用正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向文化消费和体验载体转变。无论是个性化的改装、刺激的赛车，还是经典的老爷车收藏，这种对驾驭乐趣和个性表达的追求，正拉动着一个万亿级的庞大产业。当然，放宽放活绝不等于放任，在促进消费壮大产业的同时，必须守住安全与合规的底线。政策的价值不仅在于激活市场，更在于通过规范和引导，让汽车文化真正从地下走到地上，让每一位驾驶者都能在规则之内尽情享受属于他们的速度与激情。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九部门联合发布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一时激起千层浪，
3: 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
4: 近好难商量。
5: 这不是天气热了吗？然后我们这次去雅安，我就发现，比如说我们想去那个树林里去玩一圈，带着孩子，然后带着狗就不方便，就把狗放车上。然后天气热了之后，我就必须得开着空调。然后开着空调之后，我就发现这个电有点紧张，随时隔个半个小时去看一下电量，计算着，就这样子。
6: 刘先生的房车是燃油车，车辆自带的电瓶保障车辆正常运行没问题，但出去游玩露营时，如果要一直开着空调，电力供应就明显跟不上。
7: 就是两三种解决办法，要么就是比如说太阳电池板加大一些，然后你相当于是水池里面灌水的这个速度快一些，就水进来的多一些。
5: 明白。
7: 要么你就把水池修大一些。
6: 高速区域就会在重量达标的前提下，难免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搭配。
8: 前车和后车总质量要在4.5吨以内，那我们现在的前车的质量都是越来越重了。你的列车如果超过4.5吨的话，你就得升级 A2 驾照，那么这个门槛就进一步的提高了。
6: 拖挂式房车自己没有发动机，不能单独开上路，得靠前面的汽车拖着走。增加牵引功能，这也是在拖挂房车圈里最常见的改装业务。
9: 目前我所了解的哈，还没有这种情况。
10: 没有什么情况，
9: 就是你改好，你前车就小车，它没有牵制制，改好之后具备这个牵引能力，再去办这个有牵引资质的这个行驶证啊，或者是名牌，目前还没有。
6: 最近，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租赁等几大领域提出17项举措，其中明确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让汽车改装合法合规。樊树红说，他和很多圈内的人都希望接下来有关房车改装的细则能够加快出台。
9: 我们还是多提点意见，把能把这个加装能把它纳入到这个条款里面，这对整个行业整个车友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
6: 当露营热、自驾游热持续席卷国内出行市场，房车作为移动的家，是消费者奔向诗和远方的新载体。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8万台，市场渗透率不足0.1%，在全国3.59亿辆的汽车总保有量里占比极小，行业蓝海才刚刚开启。随着消费者个性化出行需求升级，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房车爱好者只能在一年当中的短暂假期时放飞自己，专门买一台房车，利用率太低，房车租赁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11: 然后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6: 于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12: 发现这个买房车也考虑
13: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12: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

0: 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1: 吕令军四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租赁房车。
2: 汽车的改装，房产营地的建设，我手上有80多个房产群，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产人的春天到来了。
1: 房车相当于车轮上的家，长途出行离不开停靠补给。胡先生盼着房车的春天早点到来，自然离不开房车的营地建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由中国旅游车船协会评级的 C 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评定的星级汽车自驾运动营地，总数加起来只有1000多家，房车营地供给缺口巨大。针对这一短板，此次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的新政中明确提出，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除了本身汽车底盘过硬外，很大一部分跟房车生产企业对房车内部各个功能的设计布局、前后左右的平衡、重心分配等有很大关系。
3: 所有的整个车里面的左右平衡、前后车辆的性能呢？
1: 记者在陈集镇走访发现，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基础上，厂商们在房车减重上也花了不少功夫。这是当地另一家房车头部企业，他们生产的房车窗户用上了国产碳纤维材料。
4: 原来这款产品达到15公斤的重量，而使用碳纤维以后，它只有5公斤的重量。然后从强度方面，玻璃钢的抗压强度是500兆帕，这款碳纤维的抗压强度是1800兆帕，相当于每平方厘米承受18吨的抗压力。
1: 记者发现，除了轻量化，智能化也正成为房车生产的一个新趋势。这两，
5: 临淮区教师发展中心大力支持。好，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南京市后标营小学的教师，南京陶老师工作站秦淮分站的志愿者赵红老师。那赵老师呢，也是南京市首届优秀青年教师，南京市融合教育最美教师。赵老师您好。
6: 你好，大家好。
5: 那赵老师，我们今天邀请您来是要解决我们或者说帮我们分析判断啊，有一位家长他遇到的一个困惑。这个困惑我不知道我们其他家长有没有，我觉得他可能具有一定的这个普遍性。我们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的天天向上微信群里，有个家长说他遇到这样的一件事儿，说今晚陪我家玩这个国际象棋，我第一次玩，他教我，一开始我们玩得很开心，他吃我一回，我吃他一回，他还说了，说在学校和同学玩，他们输了就笑笑，没什么的。那后半场我吃他的棋多一些，他就有点不高兴了，但一直还在继续着。有的时候呢想耍赖，但是都被我制止了。等到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看我要赢了就哭了。我们玩到了9:40，我们俩因为现在规定9:30就要上床睡觉，我说太晚了，超过规定时间，我们明天再玩吧，睡觉吧。他不听，非要再玩一局，他一定要赢。我说你同意自己失分我就陪你玩。这是他提的规定，超过时间不睡觉就扣分儿。先扣分儿，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什么规则里头的，要先扣分儿。
6: 对，如果不按时睡觉，可能就要扣分。
5: 对，然后
6: 扣分了就不能满足他哪一点愿望了。
5: 是，然后他就不同意扣分，我就把棋给收了。他一直哭，说明天一起来就要找我玩一局，说要赢我说玩完就和我绝交。大家赶紧帮我出出主意，我这孩子怎么了？怎么玩个棋这么当真？大概的意思是说他怎么输不起。然后他在我们的这个群里发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呢，其实我会发现有很多的听众，大家也参与这个讨论，包括今天早上我在发今天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大家赵老师大家也在讨论。比方说我看到家里有两个孩子的，有人是反的，有的说我们家大的输不起，小的无所谓，有的说我们家小的无所谓，大的输不反正就颠倒过来。还有一个类似的，就是那个家长就讲说，我跟我家女儿玩这个飞行棋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玩飞行棋，你出去之后有可能会被人这个正好压到，你要打回老家。他说我们家女儿怎么着都不肯让我把她打回老家，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0: 赵老师，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也这个分享了这个问题，或者介绍了这个情况，您帮我们分析分析，这个孩子啊，他有点感觉我玩游戏我得赢，我不想输，然后我们看来就有点耍赖，然后好像就有点输不起。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然后我们该怎么去跟他交流？
1: 我们从这个案例来看啊，这个是妈妈，是吧？
0: 对，应该是个妈妈。
1: 我觉得这个妈妈做的还是很好的。第一呢，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出，他们的亲子关系很平等。最后孩子能够说出绝交，就说明妈妈和孩子是个朋友关系才能绝交嘛，对吧？第二呢，我觉得这个妈妈能够坚持按规定制度来办事，规定了孩子晚上9点半必须要睡觉，那么孩子要不睡觉，我们就要扣分，对吧？他是严格按制度执行的，
0: 还挺有方法的。
1: 对，第三呢，孩子想耍赖，结果呢被妈妈制止了，我觉得这妈妈还是能够有一定的威信支持他的。
0: 您首先是肯定妈妈的这个做法，
1: 做法很好的，所以，这个妈妈说帮他出出主意，我觉得首先要表扬这个妈妈已经做很好。那么在这个案例中呢，我们感觉到了孩子的心理啊，他一开始呢舒淇不高兴了，然后就哭了，然后一直哭一直哭，哭到最后下完一棋，然后要和妈妈绝交，那么这个孩子呢表现出很在乎输赢，
0: 对，
1: 他没办法接受输的结果，其实呢，所谓的孩子输不起，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孩子呢，无论做什么事情，他总希望自己做得很好，而且做得比别人强，也能获得周围人的认可，和妈妈爸爸的赞扬。
0: 从正面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孩子输不起代表他特别想好，这个是可以值得肯定的。
1: 对，但是呢，因为孩子年龄小嘛，他各个方面不成熟，心理能量比较弱，所以面对输的时候呢，他有可能啊会采取回避拒绝的行为，所以会说不要，我不要输，不行，我不能输，甚至会大哭大闹，
0: 是，
1: 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情绪化的表现，那么，我们就说啊，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个赖错能力的培养，是我们学校心理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
0: 受挫能力也要培养的，赖错能力啊，
1: 那么，这个案例呢，我们简单分析到这儿，我看到这个案例之后呢，我也是小学老师嘛，
0: 不好意思的笑一下，然后轻叹一口气说输了。他在1到3段时，也就是幼儿园到3年级，我会和他回忆一下刚才的棋，分析一下输的地方。在他4到5段时，也就是3年级到4，
1: 所以他表现为渴望取得成就，希望博得人们对自己的赞扬、尊敬，赢得威信和自尊。这是我们孩子为什么想赢。
0: 想想看，我们大人也是这样。
1: 对，是这样。那么，孩子输了，我也问他们呢，你们希望家长怎么做呢？然后我也进行了统计。也是4类情况。有的孩子说，我希望被安慰，回家以后能够，第二类呢是能够得到家长的鼓励，第三呢就是我想知道赢的秘诀是什么，
0: 怎么赢，
1: 方法是什么，如果能够得到爸爸妈妈的帮助，就好了，还有第四类呢就是希望家长能陪着我再玩一次，就像前面讲的，我再重来嘛，再比看我能不能赢，
0: 是，
1: 主要呢，也是这四类。我觉得小孩的想法，确实符合他的年龄特点，都是很正常的，刚才呢，我就是向我们各位听众，讲了一下我们班级孩子对输赢的一些表现啊和心态，那么。孩子所谓的输不起，我看，对大家呢也进行一个，
0: 对，您刚才跟我们分析了这个原因，包括孩子他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安慰。

0: 这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要正确引导的。
1: 嗯，我突然觉得，赵老师，如果说我们跟孩子下棋，比方说他输得多，我赢得少，我们其实可以跟他讲，你看，妈妈是大人啊。妈妈在学习的时候，因为我是大人，我理解呀，或者说去学习的这个能力比较强一些，那可能我以前也学过呢，那所以说你看你跟我下，那你肯定是你比较吃亏一点，所以就是其实我们也可以跟他交流这背后的原因。
0: 对对对，
1: 大人你的理解能力强，为什么同时去，或者说我们同时去学一个事情，大人能够往往表现更好，你其实可以跟他讲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就是我因为我的理解能力更强，然后我是这个以前也学过，然后我又比较用心的去思考了，所以我这局赢了。那你后面你也可以啊，你多多练习，你增强你的本领，你也可以赢。我觉得这个话我们其实也需要跟孩子讲。
0: 是的，哎，
1: 要劝劝他，不能说孩子输了之后在那儿哭，就说哎你怎么输不起啊。我觉得这个赵老师
0: 对这个学习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嗯，
0: 什么知识都是慢慢的来，
1: 嗯，
0: 越学越多，掌握的越来越好，本领越来越提高，
1: 嗯，
0: 这是一个过程，
1: 嗯，
0: 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1: 是的，我觉得您刚才讲的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贯的这种评价方式，特别是孩子去参加一个活动或者参加一个比赛，他没有站到台上领到奖，打个比方，或者说没有拿到最好的一个成绩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时候是非常考验家长的一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评价直接影响到孩子的一个价值判断。
0: 嗯，
1: 就是难道我没有拿到一等奖，我没有拿到一个最好的成绩，我这一段时间的努力都白费了吗？我这一段时间的这种努力都不值得被肯定吗？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能特别需要思考，就是当你的孩子在一件事情上他最后的成绩没有那么优秀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跟他去交流，这个时候非常的关键。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其实接下来还要这个特别请赵老师跟我们这个好好的这个分享一下方法，就是当孩子真的就是这个哭不起的时候，我们内心该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就是怎么样去应对。我们马上前半段的时间要到了，半年之后我们请赵老师来跟大家讲这个方法。刚才我们今天在朋友圈里，我在朋友圈里预告了今天的节目，刚才我看到也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啊，我的朋友圈里的人啊，也说快快把我这边把收听链接发给我，我的孩子您看，说也是只能赢不能输。好的，我们今天节目也可以回听，稍后这个下了节目之后，我也会把今天节目剪到这个我们大蓝鲸的这个点播板块，到时候我也会发链接在我们的听众群以及这个微信里面，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来好好的关注一下。好，赵老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今天小耳朵我们就来一起了解，我们的分享来自科技日报。国家气候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1号，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生成24个台风，较常带和季候槽异常强盛。而所谓季风槽，是指季风气候汇合形成的低压槽区，也是台风胚胎生成的主要区域。季风槽内更容易孕育出多个初始扰动，为台风生成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流温床。在热力条件上，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表层和次表层海水明显偏暖，海洋能够向大气输送更多热量和水汽，这相当于为台风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燃料，进一步提升其生成和增强的潜力。如果说厄尔尼诺和全

0: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座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
3: 返照斜出彻，浮云薄未归，江红明远影，霞雨落于飞。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秋分这天昼夜等长，寒暑相平，太阳正正地照在赤道上，把一天的光阴匀匀地分给了南北半球。从今往后，北半球的白天便一日短过一日，夜色一日长过一日，凉意也如水般悄悄漫过晨昏，雷声渐渐收了，小虫开始风动背冬，河水也瘦了下去，露出清浅的岸。天地间夏的喧嚣就这样不声不响地退了场。秋分过后，早晚温差渐大，记得根据天气变化和自己的体质及时增减衣物，预防风寒。秋季养生讲究一个收字，运动不妨选些轻松平缓、运动量不大的项目，也可以适当做些耐寒锻炼和有氧运动，比如登山、步行、打太极拳。在饮食上可多吃百合、银耳、淮山、秋梨、莲藕、鸭肉这类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物。
0: 副功能出了问题。
4: 对，
0: 它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它这个功能出了问题，然后叠加了它的这种疲劳，然后它就没有办法复原了，相当于。
4: 对。
0: 哦，那我们想请陈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说，您讲的这个持续重度疲劳，我们听了之后啊，我们该如何把握呢？就是我们可能会说，哎呀，我累，哎呀，我好累，我很累。就是这个重度的疲劳这种感受哈，我们怎么能够捕捉到？就是换句话说，这个我是普通的疲劳，还是重度的疲？这个、还是达到了疲劳综合征？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呢？可能一方面就是我通过休息之后能不能复原，可能是一个方式，但是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判断呢？
4: 最简单的自测的办法就是看恢复的时长。如果只是累个几天或者一两周，休息之后就能缓解，那就是一个普通的生理性的疲劳，这种情况不要焦虑，休息之后就能缓解，它是一个身体的亚健康的一个预警。而如果疲劳持续6个月以上，没有剧烈的活动，没有熬夜透支，却长期感觉疲惫，充分的休息、休假之后都不能缓解，稍微动一动，用一下脑，就会疲乏感加重，持续了24个小时以上，这种情况我们就考虑是疲劳综合症。这种情况就可能需要医疗干预了。而且除了疲劳之外，可能还出现一些例如记忆力下降啊，肌肉关节酸痛啊，反复的头痛、咽痛，反复的头晕，还有一些免疫力下降，

0: 些睡眠障碍，甚至出现一些情绪障碍，这种情况下要重视，需要到医院做一些专业的排查，排查到底是一些器质性的病变，还是一个就是疲劳综合症之类的。
1: 嗯，您说的这个持续，就是他如果持续了有6个月以上，都是这种很疲劳很疲劳的感受，而且这个疲劳它不仅仅只是我们说可能单一的啊，说只是某一种感受，它可能是有叠加的，可能会有记忆力的问题，可能有头疼头晕啊，睡眠障碍等等，它可能叠加了多种表现。
0: 对，
1: 哦，那就要去医院去求助了。哦，那想问一下陈主任，就是这种，因为我们会觉得怎么会那么长时间哈？那看样子我们肯定是遇到过这类病人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有这种疲劳综合症，或者说哪一些人群可能容易有这样的情况呢？
0: 嗯，现今社会因为大家都知道工作压力相对比较大，所以这类人群还是挺多的，尤其是我们科经常会遇到一些因为疲劳来就诊的人群。总结。

0: 肠溃疡，还会经常低烧。他说这是疲劳综合征吗？还是我的免疫力比较差？
1: 对，这个就是疲劳综合征引起的免疫力低下。
0: 嗯，
1: 然后疲劳综合征里面常见的症状，它其实就有一个反复的低热，免疫力下降。
0: 嗯，
1: 所以这个如果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的话，建议也可以来我们医院就诊。
0: 嗯，
1: 而且同时我们医院有一个院内制剂，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很好，叫生息胶囊。
0: 嗯，叫什么胶囊？
1: 生息胶囊。
0: 嗯，生息胶囊。
1: 对，这个药呢是单纯的提升免疫力的，它没有太多的，没有什么副作用，可以，而且吃药是个胶囊，
0: 而且是胶囊，对，我觉得就很友好哈，
1: 不用比较方便，
0: 对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听到喝中药，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内心有还有一点畏惧的，如果是胶囊的话，大家这个适应还是比较好一些的。
1: 主持人，我的门诊时间主要是周二、周六的上午，
0: 嗯，
1: 周三、周五的下午，
0: 嗯。好的，我们等会儿也来再介绍一下陈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大家也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些了解。
2: 晒可能会导致加重如日光性皮炎等皮肤疾病，紫外线甚至于很多皮肤
3: 旋转着的长盘播放我的助眠药，
0: 后要尽量选择慢跑快走，不要出太多的汗啊，运动呢也要循序渐进，啊，尽量选择在早晨的时候锻炼，啊，所以也要注意早睡早起啊，因为早起呢有助于阳气的生发，早睡也有助于阳气的收敛，避免寒邪的侵袭。我们刚才说了有四类人群要尤其注意保暖，哪四类呢？第一类就是肠胃病患者。那肠胃对寒冷的刺激是非常敏感的，冷空气侵犯肠胃，气血运行不畅，容易导致肠胃疾病的复发，就容易有像呕吐啊、腹痛啊、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各位要注意哈，尤其是慢性腹泻，还有溃疡病人啊，受到寒冷刺激之后，可能还会引发更严重的并发症。啊，第一类人群就是肠胃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保暖。第二类人群呢，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寒冷容易导致人体的血管紧张，使得这个气血凝滞啊，这个血脉这个挛缩，心脉失养，那从而会引起血压的波动以及缺血性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而言，这个时节就要注意保暖啊。还有第三类人群，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如果是患有哮喘、支气管炎啊这类疾病的这个患者的话啊，那么他本身的呼吸道的防御功能比较差，那寒邪容易趁虚而入，导致咳嗽、气喘这些症状的加重，不利于疾病的康复啊。所以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也要特别注意。还有第四类人群，就是关节病患者，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啊、骨性关节炎等关节炎疾病的人群，受寒的时候，我们常说的老寒腿啊，这种疼痛就会加剧，所以呢要特别注意腿部的保暖，不宜受凉受冻。那说到四类人群要特别注意保暖，接下来要说我们有两个部位啊也要特别注意保暖。第一个就是腹部啊，你看前面讲到的这个胃肠病患者，那其实你个腹部这个如果受寒的话，就容易加剧这个相关的病症哈。那么其实除了这个胃肠病的，那还有像有这个女性朋友啊，这个痛经啊，也会

09，好多听众都在说十一假期中秋家宴一箱根本不够喝，所以我们来了，限量补货，抓紧囤，扫码价要500多块钱一瓶，现在500多可以买3箱了，划到33块钱一瓶。一个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09，直接送到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33块钱买智利进口红酒，提前准备，别到临时酒局饭局再硬着头皮去酒店里点1000元一支的红酒啊！400710109，400710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进入九月之后，仿佛大家都卯足了一股劲儿，因为忙完啊，就是十一超长假期了，各种的欢聚场合就在眼前，酒怎么能少得了呢？再给大家团购一波大名鼎鼎的彩宁花园，限量补货，抓紧订购，199块钱一整箱，33块钱一大瓶。一个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直接包邮送到家。由赤霞珠葡萄与派斯葡萄混酿的，真的是一场味觉的盛宴。吴先生说，我媳妇儿喜欢来点红的，日常晚餐啊都喝，家里常备。这个彩宁花园性价比不错。李女士说，33块钱一瓶红酒，这个品质真的是超出意料了。谢谢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09。赤霞珠葡萄作为红葡萄品种之王，为这款混酿带来了坚实的结构和丰富的单宁，而派斯葡萄作为智利最古老的本土品种，则赋予了酒体独特的果香和柔顺的口感。这两种葡萄的巧妙混酿，既保留了赤霞珠的醇厚层次，又融入了派斯的活泼果味，创造出令人惊艳的平衡之美。13度的度数也是深受爱红酒的朋友的喜爱。来吧，限量补货，199块钱一整箱，33块钱一瓶。一个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直接送到家。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0: 一边玩耍一边感受宜宾本土传说。
1: 这个哪吒主题文化馆靠光影和互动来讲故事，场馆里有沉浸式展厅，能亲手摸，能互动玩，还藏着不少宜宾本地的老传说。
2: 宜宾哪吒文化主题馆总面积700余方，分为5大体验空间，文化长廊展示

出，游客沉浸式感受众多电影场景。贵州升级票根经济，影视流量转化文旅热度消费增量，消费主张跟着电影过暑降。

0: 今年暑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热映，影片以恢宏的气势、细腻的笔触，再现了91年前3万中央红军面对4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川黔滇交界的赤水河流域上演了一场运动战的光辉典范。电影上映以来，口碑持续发酵，不仅点燃了观众的爱国热情，更带火了贵州遵义的红色旅游。
1: 太激动了，我们的共产党啊，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走过了这个艰难时刻，走向了我们现在取得这么大成就。因为我今天看到那个遵义会议哈，我又重温这段历史，特别激动。哎，我们真的不容易，我们的幸福生活真的来得不容易。
2: 因为我的
0: 壮阔的历史完整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3: 我们整个舞台运用声、光、电、水、影、景啊几种模式，然后来采用九地这种方式来展现我们的整个剧目。同时呢，通过真人的演出，配备舞台下方储存的1000吨水，用来模拟我们的湘江战役、四渡赤水以及最后啊26米落差的室内空间瀑布，然后把我们整个的这个金沙江横渡在我们的游客眼前，然后使我们的游客就是能够更震撼地体验那一段历史。
0: 娄山关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这里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娄山关大捷。为了让更多人亲身感受那段烽火岁月，娄山关景区还推出了大型实景演出，再现当年的战斗场景。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以真实的山体为背景，用震撼的视听效果还原了那场激烈的战斗。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换上红军服装，亲身参与到演出当中，当一回红军战士。
4: 刚刚体验完了咱们这个攻打娄山关的这个实景演出，第一个呢就是场景特别的真实，确实也有很多激动人心打仗的这个场景。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哈，特别的感慨咱们革命领导人在绝境逢生，在最危急的关头仍然没有放弃哈，变被动为主动，来打赢了咱们这次四渡赤水娄山关的这个关键的战役，所以说也是给我们后代留下的非常宝贵的这个精神财富。
0: 游客觉得看演出学历史这样的教育方式远比书本生动得多，也深刻得多。孩子不仅记住了四渡赤水的故事，更理解了什么是长征精神，什么是革命信仰。
5: 其实在炮火声响起那一刻，那一瞬间人还是有一些惧怕的，但是看到我们的党旗飘扬在前方的时候，大家所有的人都一样，一只知道勇往直前，不惧生死，真的是感受到了革命先辈攻克这个娄山关是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也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那句诗词，苍山如海，下一句什么，
6: 残阳如血、
5: 对，残阳如血，真的是不忘历史，好好学习吧，珍惜当下的华夏盛世，为祖国建设继续努力。
0: 忆秦娥娄山关穿越了90多年的时光，至今读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当年红军打了胜仗，老百姓送来粗粮饭慰问，今天游客也可以在这里吃一顿红军饭，体验一下胜利的滋味。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胜利食堂，那我们刚刚看过了娄山关的风景，感受了娄山关大捷的实景演出，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这里吃一顿红军的庆功宴。
7: 是的。

0: 古朴的一个森林秘境呢，和它结合起来，显得十分的相得益彰，气势磅礴。
1: 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正是丰水期啊，所以我们后边的瀑布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美丽。
2: 站在神龟观瀑观景台，赤水大瀑布的全景尽收眼底。丰水期的瀑布气势磅礴，水雾弥漫，与周围原始古朴的森林秘境融为一体，美得让人窒息。
1: 我们现在在近距离的感受这个瀑布啊，这个瀑布的水雾特别的大，有点向下毛毛细雨。
0: 是的，咱们赤水大瀑布被称为是中国丹霞第一瀑，它高有76米，宽80余米。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非常亲身的感受得到瀑布的磅礴气势以及它扑面而来的水雾了。那么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在水潭里还会出现非常好看的七色彩虹，像您今天这样子一袭白裙的话呢，是非常的出片的。
2: 中国丹霞第一瀑果然名不虚传，站在瀑底，水雾扑面而来，就像下着毛毛细雨，这样的美景怎么能不来打卡呢？在赤水还有一道特别的宴席，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

0: 大研发基地、六大研发中心、超400多人的研发团队，每年投入8000多万的研发费用，秉承无安全不智能，随心所欲才是真智能的核心理念，坚持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用户，持续攻坚入户安防与全屋智能的技术壁垒，王力围绕安全性、便捷舒适、绿色健康、品牌颜值、服务关怀5大标准打造产品，与国家战略高度同频，从机器人防盗门等黑科技产品到王力安全之家的全场景解决方案，每一项技术都围绕家庭安全与居住体验迭代，既守住好房子的安。
1: 很多人当时还相信了，骂官方说怎么能这么做。前些天我跟一个朋友推荐车子，他就跟我说，这车子不是搞 AI 测试的吗？你看前两天那个新闻出来，大家才知道，这个视频原来是有人做了手脚。因为汽车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业品，作为车主来说，你不可能了解它的方方面面的。所以说这些假的信息谣言传进车主群来以后，很多人都会因此被带节奏。有个车友嘛，他就是因为听信了很多谣言，然后他去年真把车卖换了其他品牌的车。
2: 采访中，三位车主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同一个心声，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加大对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让造谣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还网络一片清朗，让消费者能够放心选购，安心用车。记者调查发现，网络造谣视频极大的困扰了消费者。
3: 这个网上谣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4: 确实像那个自媒体那些博主啊，这在当然他们里面可能是有一些个人的目的，这个我说不清楚。但是他就说有各种，如果同时有几个不同的博主去抹黑一辆品牌的汽车，肯定会影响，这绝对会影响的。
2: 那么这些谣言对汽车销售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消费主张记者又来到北京最大的汽车市场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进行调查。在这家 4S 店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最头疼的是部分汽车自媒体为博取流量，刻意发布远低于真实行情的虚假低价用来引流。大约30-40%的到店客户都需要销售人员澄清网络虚假报价。
5: 欢迎新进主播直播间的老板，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车型，可以给主播打在公屏上，大家看一看，挑一挑。直播间的落地价格都是真实售价。
6: 刚才那个视频里优惠从4.3万到7.3万不等，然后那这个是真实的？
7: 不是真实的。这款车呢，刚上市也没有多长时间，现在官方促销就是3000块钱，但是现在有的网上已经出现了可能几万块钱的优惠了。最后也经历过一次客户的这个所谓的投诉吧。就是认为我们报的价格不实，这种投诉给厂家，这个就比较耗精力了，这个基本上你要解决这个事儿，你没有个一两天也是解决不完的，就是很麻烦吧。
2: 这类乱象从2025年年初开始愈发突出，在市场里很多店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8: 我目前碰到最多的呢，一是关于价格的问题，就是我展厅摆放的便宜点车卖个7-8万块钱。他怎么可能优惠1-2万块钱呢？不可能的事儿。那作为商家来说呢，他不可能亏着钱去卖这台车吧？这种不实的宣传呢，会导致很多问题。第一呢，让客户来回来去跑，因为他来我这儿了，我可能给不了他这个价格，他还得再去别地儿再去问问。北京有30多家店、40多家店，这客户如果都跑过来的话，就特别延长了他的购买周期，然后最终客户还没找到这个价格。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客户对于品牌包括市场这个信心的这个丧失，包括对品牌的信任度的下降。
2: 这家 4S 店的负责人表示，被网传虚高优惠吸引来店的客户已是常态，网上动辄1-2万甚至3-5万的优惠宣传，很多完全脱离现实。
8: 就他认为你就该优惠这么多钱，被诱导了以后。
2: 如今不少消费者习惯依靠短视频自媒体获取购车参考，部分博主为博取流量，编造虚假信息，放大车辆负面，一些官方早已澄清的旧传闻反复传播，给线下门店的销售带来了困扰。
9: 这车居然藏着隐形防护。

0: 对，座椅加热要单独花一千。
1: 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
2: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
3: 在所有的情绪里面，恐慌情绪是最容易传播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背景的。这些谣言共同指向的，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些企业都是就是应该说是高净值企业，就是它这个受关注。第二个呢，是这些事故呢，或者是这些他就是制造的这些谣言，基本上都是关乎老百姓他的安全呀、发展呀，所以他基本上是有这些共同的特点。
4: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我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或者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2: 为什么在汽车行业会出现这么多的谣言，而且出现整治一批又冒出一批造谣账号？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5: 利益，主要是利益，因为汽车这个产业是国民经济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产业之一啊，也是支柱产业，它就背后有巨大的利益支撑。就是你给别的造谣呢，可能没有什么收益，但是你给汽车造谣，造汽车的谣，会得到。

0: 常常提示气血不足，眼睛干涩，眼皮沉重，眼袋明显，也多与气血亏虚包括肝血不足有关。
1: 第二就是这个皮肤粗糙啊，这个就是我其实自己也有这种情况，这个没有光泽，或者说啊出现了这个发黄发暗长斑等等，这些也是提示着你的这个气血不足，脏腑功能失调。皮肤红润有光泽往往是气血充盈的外在表现。还有呢就是这个头等大事，头发的问题了。中医认为呢，发为血之余，这个头发干枯掉发发黄开叉，大多与气血亏虚肾精不足有关系。头发乌黑浓密常常提示着，哎呀，你气血充足，肾气旺盛。
0: 那第四个呢就是看看我们的耳朵有没有皱纹。大家平时关注都是脸上有没有皱纹，是不是很少去关注我们的耳朵呀？
1: 是，
0: 我们可以看看耳朵呈淡粉色，有光泽饱满，一般是提示我们气血充足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耳朵暗淡枯燥，皱纹增多，这就常常反映我们气血亏虚肾精不足了。现代研究也发现耳垂出现褶皱，
1: 是
0: 我们叫耳褶症哈，可能会与我们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应该多多的留意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啦。
1: 是的，也跟大家预告一下，还有这个手心过热，手指指腹薄弱，各位可以对照一下，还有食指有青筋，以及牙龈萎缩，容易失眠，运动恢复慢等等。各位呢也可以说一说，哎，你觉得自己这个气血是否充足，或者说你觉得不充足的时候会有怎样的表现，欢迎各位踊跃的在我们大蓝鲸 APP 当中留言。

0: 说治疗的过程当中发现他的这个病灶，哎呀，恢复得特别好，或者说这个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我就可以提前结束这个放射的疗程。
1: 这个问题是这样啊，就是乳腺癌呢，首先我们乳腺癌的放射治疗主要是照胸壁还有腋窝淋巴结的一些引流区，是吧？大部分人这种反应不会很大，还不会很大，不能耐受到结束的人很少，所以说你刚才讲的情况，什么都哪一种情况需要终止，就是提前终止放疗呢？第一个我刚才讲到的，就是如果说虽然说反应很轻，但有极个别人他就是受不了，做几次以后反应很大，我也遇到过，我有一个病人，大概在37岁，也是10年前的，各方面都很好，也是保乳的病人，过来做，就做了2次，他就出现了放射性肺炎，这个极其罕见，我1%的概率都是没有的，他受不了，那只能被动的停止，
0: 是，
1: 这就是我讲到第一点，如果出现了无法耐受的不良反应，那必须要停止的，
0: 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他我们给他乳腺癌的放疗不是术后的辅助放疗，是，比如说他是一些在我们在治疗期间，乳腺癌出现在其他的骨转移了，出现了其他的肺转移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必须要中断，因为你在做局部治疗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已经不大了。第三点，就是我刚才话没有讲完的，你是因为乳腺癌的骨转移也好，脑转移也好来做放疗的，而放疗到一半剂量的时候，你的症状明显缓解，我们复查的片子也提示，效果已经非常好了，没有必要再进行下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充分考量、充分讨论，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提前终止，基本上就是这三种情况。正常的放疗，像一些术后的补充的这种放疗，基本上都是严格要完。保质保量，按时间的完成是最好，
0: 是，这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啊。好，那关于乳腺癌和乳腺癌的放射治疗的一些基本的概况，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将会回到节目和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
2: 从出诊到随访，乳腺癌放疗全流程你了解吗？医学大观今日邀请沈泽天，江苏省肿瘤医院放疗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

0: 就这种体，我讲的主要是这个体外的照射啊，就乳腺癌来讲这种体外的照射，他回家正常生活，跟任何人接触都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你只要出了那个治疗室的门，你就和正常人一样了，身上不会有任何射线。这个完全容易划歪了，反正甚至我们遇到过，本来现在这个位置他能放到下面这个位置，会让我们误判。
1: 当然如果你家里有医务人员很专业，这也是可以的，
2: 明白，
1: 这个还是不多见嘛。
2: 是是是是，如果要有问题咱们就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等待的这一到两周的这个时间段之内啊，发现他掉的这个情况有点严重啊，咱们挂个号到这个医院里面，
0: 对，给你补，
1: 我们再进行补啊，这个很方便，
0: 这方面可以。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想问嘛，就是单次的放射治疗整个的一个过程大概是怎样的，我们这个患者啊躺在这个治疗室里面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0: 这是一个，对，也是患者治疗之前特别想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讲到了，你到我们化疗科就诊，我们发现你需要做放射治疗，是吧？会给你做一个 CT 的定位，定完位了以后呢，我们医生画靶区，物理师呢来做计划，做好了以后，各方面都评估好了以后会通知你过来治疗，一般会让你带个拖鞋啊，或者带了一些。 一些垫子啊带过来以后，把自己以前做那个模具找出来，到我们治疗室，听我们通知，治疗室通知了你，你到治疗室以后啊，我们会把模具再卡上去，卡上去以后位置各方面跟定位，为什么要定位？跟定位的时候一位置要完全一致，摆上去以后呢，我们技术员和医生要给你进行一个位置的验证，就说我照这个地方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照的，你现在这个位置和我 当时设置的位置是不是一样的？如果完全一致的以后，我们再给你治疗。
1: 现场会复合？
0: 复合，这个非常这个严谨，非常标准。我们把精度要控制在毫米之内。然后，如果都符合，我们就射线正常出出治疗。大概每次的每个地方根据病情啊，根据治疗的部位啊，像乳腺啊，一般是十到二十分钟。十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做疗完以后呢，我们把各方面标记 拿下来以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离开了，可以通知好你第二天要来治疗的这样一个时间。治疗期间有什么反应，及时和医生沟通。同时呢，每周呢也肯定要查一些血常规啊、肝肾功能啊，防止，因为毕竟射线对这个功能有可能会有点影响，
1: 是
0: 监测一下变化。如果出现了，我们会及时给你做一个处理。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流程和时间。
1: 那一个疗程下来的话，大概需要去照射多少次呢？
0: 我们今天就是讲乳腺癌，我们就不扩展了，就讲乳腺癌。乳腺癌常规的放射治疗呢，就是一般是术后，术后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保乳，一种是根治。保乳的术后呢，现在就标准的模式，很多年来一个标准的模式大概是做25次这样一个放疗。但是这几年，这叫常规分割。但是呢，这几年呢，一些国外的研究，包括国内的一些研究都证实啊， 所谓的大分割，就是15次的这种模式呢，也能达到和25次相似的效果。同时，它这种急性的不良反应可能还会更轻一些。所以说，现在像上海、北京，包括我们南京，很多的病人，特别是早期的保乳的，就是一到二期的这种病人，就推荐的是大分割，占主流了，占主流的。但是对于一些根治术后的淋巴结转移比较多的这种术后呢，也有的中心 还在选择25次的这种模式，因为呢，它技术更成熟，很多呢，医务人员也好，对它比较熟悉，同时呢，对设备要求也比较高，所谓的大分割，你靶区要勾画得很精准，你要能做一些非常好的这种调墙的技术，才能够保证按照我们要求来执行这样一种模式，
1: 明白？
0: 对，是这样的方式。
1: 那基本上就是隔天来，是吗？就是
0: 周一到周五每天来，周六周日休息。
1: 常规大15次需要5个礼拜的时间，明白？那么15次呢，就快，3周就可以做了。这是很多老年人啊，还有一些不太方便的人，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像咱们医院的话，如果我要进行放射治疗的话，那一般是什么时间段能去呢？是全天24小时都有
0: 人在那边工作，还是只有白天或晚上？我们肿瘤院呢，因为放疗的患者比较多，从第一次治疗之后啊，我们会给的一个固定的时间，有可能是早上，有可能中午，甚至晚上，甚至有更晚的时间都有。当然了， 第一次安排的时间可能很晚，但是后边随着前面的人治疗结束，你会逐渐往前面来的、
1: 哦、
0: 啊，也不能说一直让你很晚、嗯、你最后呢快要结束的时候可能时间就调得非常好了啊、嗯、是这样一个概念。
1: 明白，就是也是为了更好去服务患者、嗯、其实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像您说的，我感觉就是晚上都在上班，不叫加班，正常上班。

0: 大家呢处在
1: 嗯。
0: 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压滚的同时呢，压滚子上会再有那个条带，会把那个播种的沟给压出来，不是用拉出来的，是压出来的。那么原来那个沟呢也比较窄，拉出来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两三公分，两三公分也就比较窄的沟。然后种子摆进去呢，特别是我们现在不是晚播，有时候多嘛，种量就会增加，那个种子就会堆在里面。就像我们做椅子一样，两个人坐一把椅子，那个苗出的肯定不好。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沟叫压带，叫压带播种嘛，对吧？种子条带压播，压出来这个条带呢，大概5到10公分宽。我们现在一般，我们研究下来看到就是，这个6到8公分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因为有一些差异，所以整体的就是5到10公分宽，根据需求。那么这个是一个沟一样的宽的，然后这个压出来的沟呢，又是2到3公分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一个，5到10公分宽的，2到3公分深的这样一个小沟，而且沟底是平的，不像以前拉出来的是尖的，是吧？而且没那么平整。那么这个就是相当于做了一个，给这个小麦做了一个小的标准化的苗床，就是那个沟就是个苗床，然后我们把这个种子均匀的铺在上面，然后所有的深度全部卡在2到3公分，非常准。那么这个就是小麦最适宜的深度，又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热的，就是现在包括这个生产上，比较热的叫等深播种。其实呢，我们这个很多大众生产商对这个概念还理解不够，他们只知道现在深度都统一了，其实更大的就是这种带宽的条带的，把种子分布也非常均匀了，比原来更均匀了。所以所有的种子这个500万亩，明年可能会到500万亩甚至1000万亩这样一个推广的程度。就像我们今年在南京浦口区大洲家庭农场，他一直是种35斤到45斤的播量，然后我说我来接管你这个田块种植，然后按我的技术要求做，然后是给播量降到了16到18斤，
1: 降了
0: 减
1: 这
0: 了一
1: 么
0: 半。
1: 多啊！
0: 对，然后他原来的产量一年常年都徘徊在700斤到800斤，然后去年他的平均产量是超过了1100斤，然后就是高产田块，我们去测的时候是已经到了1300斤以上，
1: 哎呀，太棒
0: 还是在今年这个雨水比较多的年份，
1: 了！
0: 所以它是已经，而且现在我们浦口区经过我们这个整个团队的技术推广，现在已经普遍接受，而且现在的产量已经这几年已经普遍的已经到1000斤以上了，就是600公斤也是比较常见了。
1: 六
0: 就
1: 百
0: 他们
1: 公
0: 已
1: 斤是
0: 经，
1: 比较常见的。
0: 对，就几个种植大户都比较常见了，然后500公斤是很轻松了，已经开始，
1: 哎呀，
0: 就
1: 太
0: 是
1: 棒
0: 开始
1: 了！
0: 慢慢的往这个方向走了，对，已经往这个方向走了，
1: 像他们以前这个小麦的产量是多少呢？
0: 700-800斤吧，
1: 7、8百斤，那现在就是1000斤往上
0: 对对
1: 的
0: 对，
1: 比较常见了。而且它
0: 对，对
1: 用种量比较少。哎，
0: 对，比
1: 不，
0: 原来减少了，我们这个区域比原来减少了可能40%以上，
1: 40%以上，不是
0: 对
1: 说
0: 对对。
1: 用种量高，它产量就高吗？为什么用种量
0: 不，
1: 少，它产量还能高？
2: 就学着影视镜头的踪迹，在烟火深空间解锁历史名城的度假新玩法，消费主张。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李同哥两把班哈，
2: 八仙桃李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1: 欢迎来到湖北襄阳，大家还记得去年电影《长安的荔枝》里那个在襄阳拼命换马争分夺秒的李善德吗？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唐城影视基地正是李善德策马冲进来的取景地。
3: 电影中小人物拼尽全力的样子真的太戳人了，那也吸引了不少观影爱好者特意来到唐城。

0: 打卡。那我听说啊，咱们襄阳也是顺势而为，推出了不少和电影相关的文旅项目。
1: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复刻李善德的路线，不仅要带大家去打卡唐城最火的剧照点，还要带大家找一找那颗让全长安疯狂的荔枝，究竟在襄阳留下了什么印记。
2: 襄阳唐城影视基地是国内首个以盛唐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国家级大型影视拍摄基地，也是华中地区文旅融合的标杆项目。这些年先后孕育出《长安的荔枝》《妖猫传》《梦华录》等多部爆款影视作品，电影中出现的重要场景让无数观众对盛唐风貌心驰神往。
1: 在电影中，李善德就是在朱雀廊仰望着长安，这里也是大家拍照
0: 甚至还玩不够的那一种。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大很漂亮，然后包括像我们襄阳本土的，它会比较热情一些，然后我觉得体验感非常非常不错，我下次还会再来的。
3: 长城这两年真的变化很多，很多时候节假日都看得到它在进步，会去融入我们现代人的那些兴趣爱好什么的，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地人过来玩。
1: 哎，孟凡，你还记得电影当中的情节吗？杨贵妃啊，最终没有吃下那颗千里送来的新鲜荔枝，但是呢，这个故事啊，反倒给我们襄阳人带来了美食灵感。今天呢，我要带你见一位大厨，他用自己的巧思复刻出了现代版长安的荔枝。
2: 这道创意菜长安的荔枝复刻的形韵兼具，主厨告诉记者，这道菜的创意灵感正是来源于同名电影。
4: 看了电影了之后呢，有些触动，回来了之后呢，然后就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哎，就想着我们也来研发一道，就是跟这个长安的荔枝形式上相同的一些菜品呢。我们这个山药选用的这种淮山，它是比较粉糯的，然后搭配的我们这个荔枝的肉，然后搓成一个小的圆球，它的形状形式这个荔枝，不管是颜色呀，还是口感呀，深得顾客的一个喜欢。
2: 选粉糯淮山药，洗净去皮切断。蒸足40分钟后压成细泥，放凉后裹进新鲜荔枝肉，再拌入芝士炼乳增香，揉成一个个汤圆大小的团子，外层滚满艳红翠花颗粒，放入油锅炸透，成品红亮诱人，咬开外酥内糯，奶香直钻舌尖。
1: 我觉得这道菜它不光颜值很高，而且一口下去它的味道也是实打实的惊艳。
5: 它外面这个小红球吃起来嘎吱嘎吱的，还挺脆的。
1: 很酥脆，然后内里又是比较软糯的。
2: 这道创意菜贵妃醉酒，鸡翅中加葱姜料酒提前腌透，煎到双面金黄，烹酒提鲜后对高汤焖制入味，成品红亮油润，鲜醇风味直抵舌尖。
4: 相传杨贵妃很喜欢这种口味啊，然后我们加了个黄酒，而且这个颜色看得比较的红亮。
2: 这道象形雅菜妙笔生花，巧取脆嫩新鲜茭白，剥壳取净肉后细雕成毛笔造型，清鲜本味尽流入口，冰爽脆嫩别有意趣。
1: 吃这道菜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文人墨客，要提笔抒怀。
4: 我们这里配到两种酱汁，一种是这个甜面酱，一种是芥末汁，啊，两种口味。
1: 襄阳自古以来就是这个南北交汇之地啊，我们襄阳人既有北方人的豪迈坦荡，也有南方人的温润细腻啊，千百年来兼容并蓄。那么这几道菜呢，也是一样的，融合了多方滋味。
0: 首先，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哈，你看这边还有武林中人才会用到的道具。
1: 是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呀，咱们不仅可以吃饭，还能够看武林大戏。那么待会儿呢，咱们不仅可以看到洪七公打铁花，还能够看到郭靖黄蓉守襄阳。
0: 啊，有意思。
1: 这个时间点他们应该在准备了，要不咱们现在就去凑个热闹。
0: 好呀，走。
2: 欧阳燕青是这家餐厅的负责人。2025年，他带团队打造了这家充满江湖侠义感的特色餐厅——襄阳院子。在他看来，现在的餐厅留客早就不只靠口味，好吃好看是标配，好玩是核心，更要给食客提供情绪价值和沉浸式。

0: 验，因此他提出院子舞台化、设施道具化、职工演员化、顾客创客化的运营理念。
1: 狭义向阳的场景打造出来之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些演绎，就是美学加餐饮加演绎。那演绎的主题我们就是依这个三国文化、郭靖黄蓉这个一些武侠的人物，当时我们做完也就是想给顾客提供一个更高的一个情绪价值，结果呢一做没想到做火了。在向阳的话呢，也会有很多顾客就是冲到这个人物来的。
0: 每天晚上刚过6:30，一层大厅的侠客实景表演准时开演，食客可与扮相鲜活的侠客趣味互动。随后户外会推出江湖主
2: 题的，这个入住率都还是比较高的。这边有30间房嘛，80%就是全年拉下来，平均每天差不多就是24间。那么像这个季节，差不多是在200块钱左右，有的时候还不到2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价。
0: 专属的唐代大诗人怎么会和现代科技馆产生联系呢？
3: 我是襄阳文旅推荐官，这次受官方邀请来介绍我们整个襄阳科技馆。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扮演的襄阳籍诗人孟浩然，孟浩然生于襄阳，隐于襄阳，在襄阳写下了很多名诗名句，其中有一首《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也是说我们与弟子登岘山，它也响应了我们国家的文化科技深度融合，让孩子们从1000多年前感受优秀传统文化，加上我们1000多年后的变革，感受到我们祖国的强大和科技的发展。
0: 这个暑假，襄阳市科技馆也卯足了劲儿，推出了相约科普趣享一下嘉年华。他们把襄阳文旅推荐官请了过来，这位可是扮成孟浩然带大家逛馆的。1000多年前的襄阳诗人突然站在现代科技展厅里跟你聊科学，这种感觉还挺奇妙。机器人展演、国潮科学魔术、非遗手工坊、中医药科普，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借着暑期这波文旅热度，科技馆人气蹭蹭往上涨。截至目前，参观人次比去年暑假同期多了近26%。科普这碗饭，襄阳真是越做越香了。
4: 把科学知识融入到小孩的那个玩耍之中，互动感非常的强。小孩来了以后，他玩的同时也掌握了很多的科学知识。
5: 这两天比较热，然后我们白天的话就会选一些像博物馆啊、科技馆这种小朋友喜欢，然后我们大人也愿意去看的地方，这样的话可以避暑。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就会去长城，然后它夜景的话夜游会比较多，所以的话又整个会比较丰富一些。
0: 饭点到了，黄山园来到了惦记好久的面馆。这碗麻辣鲜香的襄阳牛肉面是来襄阳必须打卡的地道，
6: 所有人都开始尖叫，特别的热血沸腾。
0: 暑期档电影票根能获取襄阳游玩权益，楚超入场券票根也藏着专属福利。
7: 楚超襄阳赛区小小的一张票也是一票难求，那么我们这一张9.9块的门票，我们跟全市优质的28家景区进行联动，自楚超开赛以来，襄阳赛区的话这几场的主场比赛至少带动消费超3000万元，我们预计整个赛季结束后带动消费应该能够过1元。
0: 从楚超赛场的淋漓汗水到唐城影视基地的一

0: 间我看过八仙，我觉得里面特效非常的酷，然后来到这儿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做的。
1: 影视带来的热度正在从取景地向更多消费场景延伸，而在成都，电影效应背后有一个不断壮大的数字文创产业。目前成都高新区已经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超过10000从业人员，形成了一条从 IP 策划、三维制作、动捕渲染到后期宣发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
2: 那比如说像我们虽然是用 AI 来做的，我们做一些美术是可以就在园区里就找能找到美术的团队，甚至海外发行啊，也有一些团队能够给我们赋能。
1: 完善的产业生态也诞生了一批创业团队。侯清辉的工作室主要制作 AI 短剧，不仅在国内平台上取得了不错的流量，还在海外平台上逐步发布公司的原生内容。
3: 其实我们中国有非常多的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值得去挖掘，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在这个短剧上面
4: 的调整，侨乡和电影双 IP 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打造，重新把我们这个原本的这一条侨乡街把它做得更好。
1: 一部电影带活一座城，借着电影热度，当地文旅顺势发力，汕头推出3条电影主题线路，把市区老城、澄海桥宅、朝阳古村串了起来。
5: 我还不知道他的是这么多的游客，为什么在这几个月会这么热闹。
1: 宋希元正忙着照顾自家的橄榄树，4年前他承包了村里的这片橄榄林，最近几个月他发现自己天天打交道的这几棵老树突然成了游客争相到访的观光地标。
5: 导演啊，在这里观察了4天的处境，就客定在这里拍。他说这里的环境也比较好，那里也有这几棵古树，确定在这里拍。
1: 电影中叶舒柔在树下打橄榄的场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宋希元怎么也没想到自家这片橄榄林会因为一部电影吸引来这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5: 在我这里拍的吧，我挺高兴的，它能红起来对我们来说也有带动性。
1: 电影的热映带火了这个藏在山区里的小村庄，游客一批批涌进来。90后村支书刘创荣看到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方向。
6: 以前就单纯的依靠就是
7: 住宅，

0: 您说它有很多的症状表现，那么它比较典型的这种症状表现有哪些呢？
1: 它最典型的症状就是一个持续性的重度疲劳，人感觉全身浑身乏力，精神萎靡不振。早上起床之后会感觉疲惫不堪，完全没有睡醒之后的一个轻松感。而且他

0: 轻运动，比较温和的运动。
1: 嗯，
0: 还有一些，生病的，大病、感冒、病毒感染，以及产后或者术后这类人，不要急于复工复产，一定要注意充分的休息。对，还有一个现在最重要的饮食习惯。现在人的饮食，特别不健康。暴饮暴食或者饮食生冷油腻，这种情况下容易耗伤气血，损伤脾胃。还有一些现在经常很多人会感觉累，但是他长期靠咖啡、功能饮料强行提神。这种短期提神的背后会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的持续透支。所以一般都要注意的。
1: 陈准刚才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就是。可能就是非常非常这个现实的一些状况，可能大家在听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被戳中了哈？就是您讲到包括
0: 就诊的也非常多
1: 哦，也很多，
0: 所以很多有这种疲劳综合症的人过来就诊，我们会有时候会问一下他的工作性质，就会发现是 IT 人或者 IT 程序员之类的，就非常多。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听众，这位听众说他27岁，是个女孩，他说我感觉自己工作压力大，然后说是容易反复的口腔溃疡，还会经常低烧。他说这是疲劳综合征吗？还是我的免疫力比较差？
0: 对，这个就是疲劳综合征引起的免疫力低下。然后疲劳综合征里面常见的症状，它其实就有一个反复的低热，免疫力下降。所以这个如果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的话，建议也可以来我们医院就诊。而且同时我们医院有一个院内制剂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很好，叫生息胶囊。
1: 叫什么胶囊？
0: 生息胶囊。
1: 生息胶囊。
0: 对，这个药呢是单纯的提升免疫力的，它没有太多的没有什么副作用，可以而且吃药是个胶囊，
1: 而且是胶囊。 对，我觉得就很友好哈，
0: 不用比较方便。对，
1: 因为其实我们听到喝中药，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内心有还有一点畏惧的，如果是胶囊的话，大家这个适应还是比较好一些的。
0: 确实。但是像这种疲劳综合症，其实我说的治疗，例如3个月以上，它并不是单纯的吃中药，有些人可能吃个一两次中药，它的症状就能恢复，就能缓解。然后我们有时候会配合一些理疗，例如我们科的刮痧、拔罐或者平衡火罐，或者那个艾灸之类的，来改善它的症状。
1: 就是有一些病症啊，它可能不一定能用那么多的方法，但是这个疲劳综合症今天陈主任讲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多，所以其实如果有这种很不舒服持久的重度的疲劳，一定要及时就医。因为你天天就是感觉人被一个我在想象啊，可能是比如说被一个罩子罩着，没有力气或这疼那样的，很难受啊，咱不能这个硬扛哈，赶紧还是应该要就医的。好，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他33岁啊，可能是不是一个全职妈妈，他说他感觉带孩子非常累，他说但是呢带孩子这个孩子睡了我补觉，补完了我还是累。他说我该怎么区分这是带孩子正常的一个累的程度，还是我也得了疲劳综合症？
0: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要看他休息之后能不能缓解。这种全职妈妈也比较容易诱发疲劳综合症，因为他是属于一个内耗的人群。可能对小孩关注的比较多。然后不知道会不会有情绪波动这种情况。因为情绪波动也是比较容易诱发疲劳综合症的，所以最好还是让他自己看看，就是休息之后能不能缓解。或者最近一段时间不要过多的关注小孩，然后自己就是

0: 过度清洁会导致油脂分泌更多，出现外油、内干、水油失衡等等问题，甚至出现皮肤菌群失调，引发炎症性皮肤病。洁面后应该喷润肤水，擦保湿霜。
1: 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名医坐堂要特别分享的内容啊，我觉得特别的实用。那秋分节气之后呢，我们要注意保暖，而且有四类人群是尤其要注意的，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提醒大家，在秋分节气之后呢，建议各位可以是洋葱式穿衣法，比如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注意衣服啊一层一层的增加。那像中午温度高的时候呢，注意啊，这个可以一层一层的减衣服，这样可以避免凉风带来的受凉。那同时呢，也避免温度还没有完全降温啊，你捂得太多的话也容易这个出汗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天气变化，尤其是老年朋友和身体比较弱的人。那还有要注意的就是，不仅仅是要关注到穿衣的这个讲究，我们在户外运动的时候也要尽量选择慢跑快走，不要出太多的汗啊，运动呢也要循序渐进啊。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总销量占比要达到70%，还要培育新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进行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万哲和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份规划的具体内容。
1: 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继续优化，多种道路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此外，规划还提出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八月下旬国新办“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从5.4%提高到47.9%。十五五时期将多措并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的竞争秩序，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0: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十五五”规划为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到底锚定了怎样的升级路线，而相比“十四五”期间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水平，万哲觉得这次的规划它的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3: 我看我们这次升级实际上呢也是锚定了一个这个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路径。而和“十四五”时期呢，应该说首先我们看啊，就是说这个目标其实是大大的升级了。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体的规模而言呢，确实是也在继续的要扩大规模，而且要深化它的这样的一个渗透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从这个目标水平的升级来看呢，也会发现说十四五时期啊，主要还是一个量，也是讲的规模。比如说它主要的目标都是像渗透率啊等等这样一些量级的要求，而到了十五五规划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更多的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也是说它是一个质的要求。那我们看到里面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迈向一个汽车强国的路径，再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再走。所以呢，应该说未来它是整体要提质增效的。当然它一方面呢是包括了我们看到技术肯定是要升级的，也就是说从目前的咱们的一些新能源车未来的这个智能化呀，可能就要走向包括像咱们看到说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啊，这个完全的智能化也要走向一个普及的水平。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技术无论是说从底层技术的发展，还是说到终端技术硬件和软件实际上共同发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在治理上也需要进行升级，这次也特别提出了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反内卷啊，治理能力、治理能效要上升啊，是吧，对于这种不良产能或者是对于落后产能啊，是吧，就要进行一些清理啊。那这些实际上呢都意味着说未来我们的治理效能的这种结构和我们的质量要提升。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能看到生态也要升级，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产供链上应该说已经具有相当的优势了，但是未来如何能够更好地进行生态融合，再走向国际

0: 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更好的实现我们这种系统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出海。实际上我们看这个15规划里面呢也有了非常明确的部署，所以从这些来看呢，都会发现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啊，其实它这个转型升级应该说是一个科学的，而且是系统性的，而且呢应该说它是有一个从量到质的跃升的。
1: 规划提出2030年我们的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的总销量中的占比要达到70%啊。那根据中汽协的披露，我们看到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是首次突破了60%，也就是说要实现我们规划既定的这个目标的话，15期间差不多要提升10个百分点。而看14-15期间，我们会看到新能源汽车的新车的销售占比是从5.4%大幅提高到57.9%啊。所以刘老师怎么看待我们现在15这样的一个新的目标的设定，这个目标实现的难易度究竟如何？
2: 相对而言，乘用车达到70%的渗透率的这个目标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但也不是说完全是一个不需要这个就是顺水推舟完直接就可以能够就是还有一点难度。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虽然这个增长在14-15期间增长这么快，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呢，就是一个是政策的推动啊，我们有补贴的政策，然后呢有一些大城市呢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限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呢在相对而言呢，大城市的人呢更愿意接受新事物，而且呢比如说充电设备的普及等等各方面的话呢，它更快一步，所以这样呢整个的一二线城市里面的电动车的这个乘用车的普及率的话呢，速度就相对会快一些。然后达到了一个门槛以后呢，那么60%多了，那么再往之后呢，那么就有一些小地方啊，有一些中小城市的这些很多的乘用车的使用者的话呢，他可能每天要开的这个长途的这个距离的话会更长，他还是会有一定的里程焦虑。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对于这个车所谓残值啊，二手车转卖的时候，因为新能源车电动车相对而言这个残值是比较低的，那他可能更在意一些。再一个呢，还有观念上啊，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呢，新能源车的话呢还是不如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皮实，或者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喜欢驾驶燃油车的这个感觉，对吧？所以这些人呢，相对而言呢，这个你再往这个人群里头渗透的话呢，那这个10%啊，那可能的话呢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但是呢整体而言的话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达到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商用车要达到40%的渗透率，那么现在呢是大概20%多，虽然也是10%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差别很大。因为商用车呢现在能普及，比如公交车呀、垃圾车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工具车呢，它已经能普及的都普及了。再往上就是那个货运车啊，货运车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电池的自重和汽车的这个动能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因为它的能量密度还达不到那个水平，所以现在重型卡车那如果要是实现这个电动化的话呢，这个技术上还需要突破，观念上包括管理的都需要突破，所以要达到40%相对而言呢，这个难度就要比乘用车要大得多。
1: 那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是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3: 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在出口方面，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3个月超过50%。
4: 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这意味着每出口2辆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这种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说明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1: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很大。

0: 程度上来自于完整的产业链竞争力，包括电池、电机、整车制造都是有显著优势的。那么放到整个十五的规划框架下，万哲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提升空间，要升级我们的产业韧性，接下来要从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1: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啊，这样还是有着相当大的成长空间的。那我们看呢，现在呢，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大的规模优势哈，其实也已经，而且未来呢也将更多的像比如说安全优势啊还有我们的价值优势啊等等进发。那现在来看呢，我们看到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进行技术的一个进行的再突破。那目前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卡脖子技术从零到一的突破呀，很多的方面都已经在做了。那未来呢，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全面的固态电池啊，还有包括这个高功能的这种高级别的智能驾驶的系统啊，那么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生态融合的系统和识别呀，无论在硬件还是在软件方面，我们既已经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呢也还是存在一些这种需要追赶的地方。那未来在这个底层技术的研发上哈，然后在它和垂直融合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铺陈上呢，应该说都要不断的进行突破，这也是未来五年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呢，实际上在关键资源的掌握上，可能呢也非常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这种掌握。那目前我们看呢，全球实际上都兴起了一种这种资源民族主义哈，那因此呢，在全球争夺这种关键矿产关键资源的大背景下，那中国实际上现在也是牢牢把控住了自己这个上游的一些资源的这种矿产如何在全球以及在国内进行布局啊，然后进行提炼啊，进行使用。那未来五年呢，应该说这些矿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为我们的汽车工业未来能不能成为汽车强国，应该说它是具有一个既核心又基础的作用的。所以如何对它进行新的这种布局，对未来进行更好的支撑呢，这一点也是未来非常需要关注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那就是说这个协同能力，也就比如说包括整车和零部件的协同能力啊，包括内外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包括智能驾驶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实际上未来这个协同能力呢，可能在成为新的一轮的这种智能互联网的汽车强国当中啊，也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应该说呢，在非常多的领域，我们在这个散在的这些点上，应该说都还是有优势的。其实在比如说整零结合协同上啊，在某一些方面我们也具有相当的优势，那未来可能对这个的要求会变得更高。所以呢，对于如何系统性的进行现代化汽车工业体系的建设呢，这个协同性未来可能也要进一步的打开这样的一个空间。最后呢，我们也是要看到哈，那么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舰载汽车出海，新三样的出海已经在全球都非常具有影响力，那未来如何能够把我们的产供链整体的价值链在全球的影响力进一步的提高，那么甚至把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啊，硬联通软联通是吧，都走出去，那可能对于全球的这种布局呢，实际上在规划当中也已经提到了，那么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布局在地化的协作，那未来的这种跨国然后就是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些战略呢，可能对企业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从过去的这个规模优势啊，走向未来的价值优势，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那因此未来的五年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在全球价值链重整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向上攀升。
0: 那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接下来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此外还要有一批跻身全球百强的零部件企业啊，那要打造这样的世界级的车企和零部件产业的巨头啊，刘老师来跟大家说说，这和我们常说的产业链强链补链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的企业还有产业生态又分别
1: 的发展哈。那么目前呢，能够看到说国家也进行了一个包括这个产能的效率如何提高啊，那么对于企业现代化的治理啊，以及企业出海以后在地化如何进行合规的发展啊，其实有了更多的引领。那么对于现在的一些企业来说呢，应该说它既已经有一些具有相当规模并有自己专利技术的这样的一些过硬条件的大企业，那么也有一些呢，应该说处于在中游未来有提升空间的这样一些中型企业，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个小微的企业呢，当中有一些可能他是觉得是有自己的一些特长的，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也是处在整体的这个产能要转型升级，可能要被淘汰的这个边缘。所以我想呢，未来应该说过去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那么现在和未来呢仍然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但这种竞争呢必须是良性的，不能像咱们说

0: 说的这个反内卷的这种内卷的形式，而是要提升自己的这个技术的优势，提升自己的比如说专利这方面的优势来进行这样的升级。所以未来出海的这种合规呢，也要进一步的能够更好的国际化。所以我说它在各个方面都是有望跃升的。
1: 嗯，刘老师觉得我们现在产业升级，车企变强，接下来给我们的老百姓用车买车能带来哪些实实在的改变？
2: 对，买车现在呢，因为车价的话呢不断的在下降，大家选择面的话呢也更多，那么更多的呢就是说汽车的话呢进入到家庭的这个速度会增快。但是除了大家们有了车以后，还需要有一个更汽车友好型的一个社会，比如说我们的更多的商业能够对于汽车的话呢，能够比如说在很多我们的商业机构或者什么的游乐场，我们很多的这个体育场活动的话呢，你比如说现在汽车停放啊等等这些的话呢，都会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这个方便的地方。所以的话，在整个如果要是能够这个生态形成了以后，能够创造更多的消费场景。
1: 15/5中国新能源汽车变强将是一场全方位的质量革命，通过深耕技术创新，完善产业生态，拓宽全球格局，落地民生红利。下一个五年，我们不仅会看到身边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而且智能化会更真切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产业的高品质发展也会切实解决消费者的各种后顾之忧。从电动化领跑到智能化、全球化、体系化、全面领先，中国正稳
3: 打包、擦拭台面等等这样不同的动作，而不同的动作训练的这些数据都会被积累在机器人的大脑里。
4: 超市、工厂、住宅，记者看到，在这些1:1还原的真实生活场景中，人形机器人培训师手把手演示各类操作动作。机器人通过头部与双臂的多视角视觉系统同步采集数据，学习动作逻辑。而在楼下的应用验证场，经过训练的机器人正在家务收纳、厨房整理、变电站巡检等不同场景中自主完成任务。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算法训练平台搭建，再到多场景落地验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正逐步向实用化、规模化加速迈进。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
1: 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经济的先行指标，而且我们从数据中来看，8月份和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近80%，我们又该如何观察这样一个最新的数据？李野。
5: 是的，经济先行指标呢，指的是一些发布的频次更高，在宏观的总数据出来之前，能够更快地看到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些指标，多是与景气度相关，高频地来刻画经济运行的这样的活力的指标。那么像是刚才所提到的跟算力基础设施相关的这样的中标的金额，它较快的增长，说明啊，当前与六张网相关的重大工程项目在加快落地。大家也知道，算力网是六张网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类。那么算力网它是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我们智能技术赋能美好生活，它是重要的数字和技术的底座。那这类的网它在加快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观测到相关的这个新兴的投资，像这样的赛道，像它上下游的相关的装备，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去加快的汇聚。那算力网呢，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它的这个中标金额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说明了当前相关的正从规划方案它的部署在加快的变成实务工作量，从而啊

0: 一个产供链啊，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且有非常齐全的门类，实际上也为它提供了相应的基础。那我们看到包括像电池啊，还有什么缓冲器、加速器等等啊，其实每一个零部件呢，在中国每一个地区上它的集聚程度都非常高，这使得全球应该说我们是一个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地方。那么对于产业的支撑和发展未来的空间呢，应该
1: 我们对关键环节的这样一个技术持续的攻关，那么呢攻克上下游技术的配套，那在一些向高向质的核心技术方面日渐的有自己的这个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呢，我们近来高端的复杂的技术装备尤其在海外市场它有更多的竞争力，这个里面说明了系统集成能力，它协调全球供应商这样一个管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呢，我们在经典的个案当中也会发现，那当前呢它的这种品质的优势进一步的彰显。那我们原来呢可能更多是制造的环节，现在呢这个价值链向高端的这种品牌客户的定制化的需求的满足，包括产品装备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售后的这样一个服务，还包括我们可以说是循环材料的整个的这个拆解回收的过程，这样一个全链条能力的增长，都处处体现着标准引领、品质的提升，这样的一个中国质量在保障中国的制造出海的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能观测到近来对于智能加制造出海的全链条服务的这样一个保障也是越来越精细化，包括我们对海外市场场景落地时候的这样一个适配的检测，还有啊我们适配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法规合规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2: 那刚才提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的载重同比增长了16.5%，为什么要说这个数据呢？因为这个数据通常被看作是我们国家外贸和制造业活跃度的一个晴雨表。万哲，从这个晴雨表的最新的这样一个数据变化你怎么看？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相一个实验室阶段转向成于需求为阶段的一个这种供需更加匹配的一个良好的发展的一个循环。
2: 嗯，王所长刚才说到了炫技啊，的确以前的大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翻跟头啊、跳舞的这些人形机器人，但是现在随着比如说我们今年展会上这些企业展示的这些产品方向发生了变化，万哲觉得那我们大家的关注点有没有随之发生变化？是不是像刚才王所长说的这些实实在在能干活的机器人引发了大家更多的关注？
3: 我觉得确实是如此啊，应该说这个关注点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从过去的这个关注表演型现在全面转向了实用性。一个呢，我觉得这个转变是在就是从有没有转向了能不能，那有没有呢，就是我们过去看大家去看这个机器人的时候都会关心它的参数，包括一些专业的公司和人员也会关心说啊，它这个参数怎么样啊，是吧，那个参数怎么样啊，那实际上关心的呢可能还是在它比较前端的研发呀实验室的阶段整体的参数怎么样。那现在大家更加关心的是它能不能，也就是说它在这个垂直融合的场景当中到底能做什么事情，到底有什么功能，到底就是可以对我们的生活或者未来的商业模式有什么样的融合和影响。所以呢这是一个实用型的表现。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关切呢也是从过去的能不能到现在能不能干。那过去说能不能呢，就包括像唱歌跳舞啊，就是你说它能吧，它确实也能，会干的事儿很多，但其实呢就是说是不是真正能干活，能不能够体现在咱们的这个社会生活、咱们的这个商业运营以及未来的这个经营交易当中呢，那这个就是说它能不能干了，干的事儿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所需要的，而不仅仅是说它有什么功能是吧，可以干这个事儿是吧，可以把手抬起来，可以把脚向后滑去，它不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了，所以也是更重视功能型的表示。第三个呢是能够看到说过去呢更加关心的是能干多少，那现在呢更加关心的是能干好多少。能干多少呢，那包括过去说啊机器人它可以干什么呀，它可以给你折被子是吧，可以给你比如说递食物，可以给你找零钱，可以给你拿。

0: 快递。那现在呢，其实我们这次观察到，就是大家更加关心说，你这个类型的机器人在某个细分赛道上是不是能够干得很出色，而不是说咱们所说的万金油，是吧？每个事儿你都能干一干，但是呢，你不能够说在一个细分赛道上真的起到一个顶替性的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大家就比较关心这个了，你就垂直融合场景融合的深度到底够不够，是不是能够胜任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所以说呢，功能性呢，实用性呢，要求是更强了。最后我们看到呢，就是它整个展会啊，实际上也是从过去说能不能看，现在到了能不能交易的阶段了。过去大家都还是在关心说啊，这个东西怎么样啊，是不是啊，互相的来看一看的阶段。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大概有三分之一的都进行了非常实际的对接，就是为未来的这个商业模式到底怎么运营，怎么融合，怎么向前发展，实际上呢也在打下基础。所以从这里看呢，我觉得是一个全面的转向。
1: 在今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现场，多位业界重磅嘉宾先后亮相，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了分析预判。其中来自宇树科技的王星星，在公司上市后首次面向公众发声，分享了他对人形机器人产业下一个十年的展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现场。王星星还展示了近期新发布的短跑速度破人类纪录的机器人等产品。他表示，近期正在推动让物理 AI 机器人模型自进化，也就是用业界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来驱动机器人自己去编程和运行。
3: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十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 VR 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零件的爆发点。
1: 宇树科技的王星星提到，具身智能在固定场景下任务成功率接近100%，但是稍微换个环境或者物品，成功率就会大幅下降。那么从专用到通用啊，王所长觉得我们的机器人产业还需要攻克哪些难点？
4: 我也非常认同这个观点，现在业内也认为现在机器人，尤其人形机器人，它需要去向通用性去转变，有两个最主要的难点需要去攻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的大脑，因为这块就决定机器人它到底有多聪明，能够在一些新的复杂的环境之下迅速地理解这个环境的这个状态，然后来分析决策判断，然后做出下一步的执行。其实这块就代表了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智能泛化能力，因为现在咱们展示的很多的一些功能啊，都是预训练好的，然后是在一些固定的场景、结构化的一些场景，但一旦这个环境发生变化或者有一些动态的干扰产生之后，这个机器人它的这种分析决策能力就会有个明显的下降，这样的话就离我们真实的场景去应用啊还有比较大的一个距离。所以未来这种通用大脑它需要具备这种跨场景的语言的去理解，包括规划一些比较长任务，因为就像人一样，我不可能只是干一个简单的工作，我可能要干很多复杂的一些这种任务，所以这块是这个大脑的一个能力需要加快去演化去进步。然后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这个落地的时候啊，还需要很精准的一些操控，就是灵巧手的操作，这块也是决定我们未来机器人能不能真

0: 在特别大的范围内很精确的调节自己推力。那这些技术亮点呢，其实都是我们掌握这项复杂的回收的这个过程所必须的这些技术，也是它的这个含金量所在。所以讲呢，这次确实是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1: 就像刚才节目中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也在说，说这个最后的刹车是非常漂亮的，而这个漂亮的刹车其实也是我们火箭回收技术的一个

0: 包括背后的整个资本化提速。刚才杨老师用了一个比方，轻功，我认为保守了，它不光是轻功，它不光是刹车那一瞬间，它内功和外功都需要兼顾。所以其实这次，其实我观察到一个细节，这八个月以来，蓝箭其实一直在努力地克服很多工程上的难题，就比如它这个着陆点火五台变成三台，大大地提高了效率和控制的能力，同时它的发动机也增加了整个这个比喷管的这个设计啊，这个动力会更强一点，甚至包括有意思的是，它新增了这个浴室落点安控设备。那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篇幅太大的话，像您刚才说的，它可以调整，动态的调整，它的整个这个，它是需要过去采集很多的数据。
1: 你想象，如果我火箭真的上升到3-5千吨这个规模的时候，那我认为可能像筷子加或者网器这个方式是目前唯一的选择。
2: 就是火箭做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着陆腿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
1: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判断是这样的。
2: 以后的中学系列啊，还会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1: 会的，刚才讲了发展到重型这个火箭这个级别了，肯定是我们认为就是另外一种回收方式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3: 可能有贵问啊，为什么要探索这么多种不同的技术路线？那宇光在你看来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4: 其实呢，无论是这种着陆之腿，还是往昔回收，还是机械臂捕获，其实呢这些方式呢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你比如说往昔回收，它的最大优点是它用挂钩就行了，这挂钩非常轻，所以它整个的对于这个运载能力的损失是比较小的。而且呢，往昔回收最大的好处是你对于火箭本身的位置、速度、姿态、姿态角这些的容差比较大，换句话说你误差大一点没关系，我依然能够保证你可靠的回收，所以它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也有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回收船它的规模比较大，另外呢就等于是它要求这个回收船和火箭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配合。而着陆腿这种方式呢，它的特点刚好反过来。那么着陆腿本身呢，它比较重，所以说呢，它占用的这个重量比较大，就造成运载火箭的这个运力损失是相对要大一些。但是呢，它比较灵活，你建一块水泥地的敞平就可以回收，你或者你的船也比较简单。但是呢，它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呢，它对于这个火箭本身的，刚才讲了，无论是位置、速度、姿态角、姿态角速度，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另外一个方面。那么对于这个机械臂捕获这种方式呢？一般而言它都必须回到发射场，那这个运力损失就非常大了。但是对于如果你特别巨大的火箭，这又是一个比较优化的一个方式，而且对于这个你快速的实现再次发射其实都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所以你看每一种方式它都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最优解，
0: 是
4: 而你对于不同的这种商业应用不同的场景来说呢，其实各有
0: 回收的方式，所以其实各自的算账是不一样的，应该单独来算。就像我们出行的话，咱们是不会考虑高铁、汽车和自行车哪个更便宜，不是的，而是我到底要干嘛，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经济账。
3: 而且现在是还处在试验阶段，现在算经济账可能还为时过早，
0: 是的是的，
3: 在发展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当然我们现在有人在说啊，说这个我们的火箭、我们的航天已经进入了这个回收时代，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判断？首先，另外就是这个火箭回收技术的迭代啊，对于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发展，你觉得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4: 我同意这句话。因为什么讲呢？其实呢，就是可回收、可重复使用这个技术啊，确实会带来整个产业从上游到下游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革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低成本、高频次的发射呢，其实呢，它从设计上就会改变过去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准则。你比如过去我们的发射成本极其高昂，甚至呢，某些卫星航天器它本身你算它这个制造的成本还不如那个运载火箭的发射的这个单位质量的这个成本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卫星我们过去不是斤斤计较，而是克克计较，那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去减少每一克的重量。这个时候呢，就是它本身的研制周期啊，它的这个重量它的这个价格呀，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那你现在发射的价格下来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制造者来说，那这个发射成本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考虑了，减重就是不，也许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这个边界了，反而是可能考虑，哎，这个我选择这个产品，它是不是现成的有这个货架产品啊？那这个东西我宁可重量重点，它是不是成本能有一个质的降低啊？这些反而成为更重要的选择。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卫星的设计准则都变了，那这个就为未来我们更大规模的批量的低成本的制造这些航天器带来一个这个机会。同时呢，你这些发射成本和卫星的制造成本都下来以后，那我过去 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很多应用，过去觉得很昂贵，那现在呢都提上议事日程了。所以说它对整个行业的冲击呢其实是全面的，是非常深刻的。当然呢从这个技术本身角度来说呢，我们也不会止步于现在提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方式，未来我们国家或早或晚也要开。

开展这种两级都可回收，能够100%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这个运载火箭。而对于这个技术本身来说呢，也要不断的去探索它的边界，使它的这个预留的回收的推进机。

0: 业表现更加突出，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政策接下来将如何发力？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要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何平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欢迎两位。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了今年前七个月制造业投资方面的情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随着算力需求扩张，从终端应用向硬件制造还有基础材料上游传导，带动全产业链投资大幅增加。一至七月份，电子电路制造业、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7.7%、9.4%和11.5%。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9.2%，增速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在持续攀升，对于动力电池的需求比较强劲，带动了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3%。低空经济的商业化进程提速。一至七月份，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2.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拉动作用明显，设备购置需求持续释放。一至七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5%。两重建设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逐步完善，通信网络建设纵深拓展。一至七月份，光纤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9.9%和41.3%。物流运输、基础能源扩容建设稳步推进。
2: 总的来看呢，我国投资结构呢在持续优化，投资的质量在稳步提升，这些呢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0: 我们该如何看待七月份经济运行的总体表现，有哪些亮点和变化？我们请何院长先来说说你的观察。
3: 好，谢谢。七月份的国民经济呢，可以用总体平稳啊，结构上向新向右向优来概括啊，这个尤其是新动能的壮大的趋势是非常突出的啊。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呢正在经历啊新旧动能的转换啊，旧动能呢主要是高投入、高消耗、低附加值啊，像这个钢铁啊、房地产啊、纺织都是相关的产业。新动能呢主要是啊这个高附加值、环保、高科技等等领域啊。据一些不完整的测算吧，这个一到七月份的时候，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呢，超过了50%啊，说明新动能加速成长已经成为了啊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
0: 嗯，那么7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实务良好开局。那么七月份的经济结构转型，金春觉得主要体现在哪里？
4: 对，我们从投资的数据上其实就能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投资是整个动能向新，然后结构向优的。那么我们先看

下这个一到七月份最亮眼的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数据其实是冲到我们眼睛里面的，就是这个电子电路这个制造业，它的投资表现是增长超过了50%。那么我们就很好奇，它背后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实际上还是我们熟悉的人工智能。那么人工智能以前停留在技术层面、研发层面，但现在它逐渐深入到应用层面。它深入到应用层面之后呢，它作为一个核心的驱动力因素，所以它相关的服务器的这个算力硬件就会提出很高的要求。那么原来这个硬件其实都跟不上现在 AI 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说很多企业都开始加速投产来回应这样的一个高阶的需求。所以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这种加码，然后对接到市场的这个旺盛需求之后，然后再辐射到下游，比如说新能源车呀、通信设备还有工业设备等等的，那么总体就形成一个有利的支撑因素，让我们看到了电子电路制造业投资实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熟悉的信息服务业，那么信服呢是一到七月份是增长了19.2%，然后那么这样的一个背后，其实人工智能仍然是它的主要的驱动力。那么在这个云计算呀，然后智算中心的建设啊。

0: 的就是财政金融协同破内需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不管是个体消费的这个消费贷的贴息政策，很多人其实之前反映这个政策可能不是那么好用。后来这个政策后来升级之后，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省里面它下沉，一个是范围横向的推广了，不光是这个就是银行，然后还有这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消贷的平台。然后另外的话，它还有一个动作，那么就是可能免申级项，是吧？就是说你不用再去就是填各种的表格，然后走程序去申请。另外的话，除了在这个就是需求端之外，然后在供给端，我们针对这个中小微企业，然后它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场景升级或者是投入的建设里面，它如果有需要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消费贷款也可以享受这个贴息的政策。所以整个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一直在持续的推进。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就是老百姓对消费的这个要求，然后它不是降低了，而是抬升了。其实很多和投资端相联系的，其实涉及到的，比如说这个场景式的消费、首发经济里面，然后一次性的提升，那么都是通过投资的创新，然后来提升消费的这个需求的体量和潜力的释放。
1: 那我们立足七月份的基本面啊，我们要把我们的消费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行为啊。何院长觉得我们除了短期的促消费活动之外，还需要打通哪些环节来夯实我们消费的基础？
2: 我觉得至少有两条吧，我觉得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呢，我们可能是需要避免生产和消费形成了这种可能形成的这种负向循环，因为现在很多人因为不管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还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房地产的调整带来的财富效应等等，很多人他可能对未来的保障没有信心，他不敢消费，他不敢消费呢，他就会这个工作啊，甚至有人就工作时长会增加啊，工作时长增加会增加供给，然后不消费又缩小了需求，然后呢会使得这个利润企业的利润变薄等等哈，它会带来生产端的一些内卷，然后呢由于挣不到钱他又不敢消费啊，它会形成生产和消费的这种负向的循环。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想办法去打破的啊，通过增加收入，尤其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通过增加这个社会
1: 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那么县域消费的想象空间到底有多大？活跃县域消费有哪些主要的路径？又意味着多少产业机会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我们先到国新办发布会的现场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份意见的最新说明。
3: 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沉市场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在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意见提出18条具体的举措，将切实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4: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
4: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发布会提到了一组数据，今年一到七月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已经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商务部方面概括为县域消费，
6: 绿色智能家电、康养的、养老的、托育的服务或者文旅的体验等等。而相对而言呢，现在的这个县域的商业网点啊，还是小散弱，包括一些连锁的品牌、知名的品牌覆盖率比较低，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所以说它带来的优质供给比较少，这是目前客观存在的，我们要补短板。那么补什么样的短板？我就从三方面来切入。第一个呢，就是补供给。 要打破城乡不同货、同货不同价的这种情况。

0: 一米三公斤那个之前是最佳的那个生长阶段哈，超过这个阶段了，它都长得慢。
1: 这天，胡明友连打了几个电话问价都不满意，他咬咬牙决定再扛两天，看看行情会不会有变化。两天后，记者再次来到胡明勇的养殖场，天刚蒙蒙亮，两辆运猪车已经停在了猪舍外，工人们忙着赶猪过磅装车。胡明勇终于等到每斤收购价从4.6涨到4.9，这是最近一段时间难得的好价。
0: 等了两天时间，涨了，等一公斤涨6毛啊。
2: 那你觉得这个算是不错的吗？
0: 这也只能说啥，这是个幸运吧。
1: 胡明勇计划在一周内把这2000多头猪卖出去。胡明勇说，算上饲料、人工、防疫等各种成本，养殖场每天都在烧钱，全靠卖猪回笼资金来维持运转。
0: 现金流是挺重要的啊。你要饲料是占主要部分哈，兽药、疫苗、工人工资、水电、这保险，这都要结算的。
1: 记者发现，这轮猪周期中，目前已经有不少小养殖户选择了止损离场。
3: 稍微的没猪，这店里边还有点的，赚点地。
1: 不少养殖户告诉记者，目前小型养殖主体的数量逐渐减少，但整个市场生猪供应却依然处于过剩状态。中金公司农林牧渔首席分析师王思阳长期关注生猪行业，针对这种情况，他给出了自己的专业分析。
4: 这也是整个行业，无论是育种端，还是养殖效率端，还是最近的整个人工智能对于一线生产管理的赋能，这带来了整个生产效率持续的增长。
1: 王思阳介绍，最近几年养猪上楼、人工智能等新模式、新技术，让养猪这个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不小的转变。除此之外，衡量猪场生产效率和养殖效益的重要指标 PSY， 也就是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量，也在发生变化。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平均 PSY 不到20头，如今已提升至23头以上，头部企业甚至突破30头，可以用更少的母猪产出更多的猪，这使得过去削减产能、价格回升的传统周期传导规律被弱化。
4: 但实际上呢，这个2025年的生产效率比2024年提升了11%。那虽然说2025年的年底的能繁母猪比2024年年末下降了3%，但整体2026年的供给仍然是增加的。
1: 在行业分析师看来，探讨这轮猪周期的新特点，除了技术驱动的效率提升，资本驱动的力量也不容忽视。眼下，头部规模化的上市猪企，生猪养殖主业普遍陷入亏损。但依托上市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股权增发、债券发行，拓宽融资渠道，补充经营现金流，同时借助生猪饲料期货套期保值，对冲现货价格风险，压缩亏损幅度。金融工具成为头部企业穿越周期、稳住产能的重要支撑。这样的情况也是之前几轮猪周期没有遇到的新变量。
4: 背后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产业逻辑，就是整个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那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整个猪企对冲亏损的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们说叫利润对冲亏损，现在叫资本对冲亏损。
1: 王思阳分析，资本的力量增强了大型主体的抗风险能力，也拉长了行业整体的调整时间。科技与资本的双重驱动正在重构本轮猪周期的产业逻辑。面对本轮猪周期呈现的新特点，产业政策也在及时进行调整。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印发最新版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从3900万头下调到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核心调控指标的再次下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

0: 力，长期跟踪生猪产业政策与市场波动。他向我们解读了新政策释放出的新信号。
1: 当然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像大家理解的，就是下调了产能的中枢，然后为了保证这个市场的供需更加的适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叫收紧了预警的区间啊，就是其实方案里面的很关键的一点信息是要做到轻微的异动就要预警，然后小幅度的偏离就要干预。
0: 面对本轮猪周期的新特点、新变量，产业一线的养殖记者发现，面对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一些养殖户不再只压住行情，而是主动切换逻辑，从拼规模、拼成本转向品种差异化，试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辟新的价值空间。石建峰在养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近20年，在完成规模扩张之后，他的经营思路有了变化。他意识到，面对被拉长的猪周期，传统追涨杀跌的短跑思维难以应对这场漫长的行业马拉松。
2: 因为这一波猪周期，这对我们的企业来说是创伤最大了，所以说我们只有搞转型，搞特色养殖。
0: 石建峰说，与传统养殖不同，黑猪养殖周期更长，投入更高，但也意味着更高的溢价空间，只要打通了销路，就能实现可观的收益。
2: 现在我们有4000多头，母猪有将近2000头。
3: 那预计到时候出栏了之后，这个价格能在多少？
2: 价格基本上都是10块钱一斤左右。
3: 那算一下的话，你们利润空间有多少？
2: 利润空间得有4块。
0: 即便选择差异化路线，石建峰也清楚行业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2: 那就看下一步企业自己经营如何往哪方面走了。
3: 你们也不担心
2: 啊？同样都是在喂猪，看看谁能喂出品牌更好的、更适合大众消费的。
0: 在王祖立看来，无论是坚守大众市场还是开拓特色赛道，对养殖户们来说，穿越这轮被拉长的猪记者，肉色、肌内脂肪含量都是他们重点关注的指标。
4: 它这个饱和脂肪酸也高，
5: 就是持续的话，这种去改良我们这个，我们去生产改良我们最好的这种种猪，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商品猪的话，去生产更好的商品猪。
0: 种业是畜牧业的芯片，如今选出一头好猪已经不再全凭经验，而是依托系统化的数据支撑。一头好猪又是怎样选出来的呢？记者来到了这家企业位于郑州的育种中心寻找答案。
6: 然后的话，现在还有一个
0: 育种师张鑫告诉记者，过去他每天花大量时间观察猪群，记录数据，凭经验判断个体差异，一待就是大半天。而现在他只需要打开电脑就能掌握猪只的生长情况，大部分繁琐的数据采集和初步分析都由系统自动完成。
7: 首先我可以判断这个单，我的这个单元它是今天是采食量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呢我还可以看我们猪只的增重情况，就我们个体猪哪些猪长得快，哪些猪长得慢。
0: 张鑫说，在数字化系统的支持下，育种工作正变得更加精细准确。种猪性能测定站不仅能够自动记录每头猪的采食量、体重、日增重和料肉比，还能在猪只出现异常时主动预警。更重要的是，系统可以按统一标准，从成千上万的猪只中快速筛选出性能优异的种子选手。育种师进入猪舍后，直接找到这些标记猪进行复核即可，提高了选育效率。
7: 这样呢，进单元我就直接可以找到这头猪，避免了我以前人工进圈扫这个电子耳标来找到这头猪，这个节省了很大的这个时间精力，提高了很大的效率。
0: 在这间智能化猪舍里，一台台种猪性能测定站正在全天候运行。设备研发团队的谢贤斌告诉记者，这是育种工作的数据采集器，也是选出超级猪的关键种。

0: 那其中哪些数据是过去靠人的经验判断没有办法去统计或者说精确统计的？
1: 比如说每天的生长速度，过去靠人是实行不了的，因为你不可能每天把这头猪赶出来放到秤上称一称，然后料比原来我们只有全体的，就是一个猪舍里面我知道这个600头猪的料比是多少，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每一头猪的料比是多少，这是原来过往是没有的，实行不了。就我们可以把猪里面这个600头猪里面最好的那一头选出来，我们这个楼栋里面的40000头猪里面最好的那头我可以选出来，过往是很难的。
2: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育种的目标不只是选出几头好猪，而是要让这些好猪的优良基因最终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如何穿越本轮猪周期？
3: 很大，所以下半年猪价即使涨的话，上涨的幅度也不会特别高了，所以其实。

0: 电影中出现的重要场景让无数观众对盛唐风貌心驰神往。
1: 在电影中，李善德就是在朱雀牢仰望着长安，这里也是大家拍照最集中的打卡点之一。皇宫与环殿也是故事推进的重要场景，宣政殿见证了李善德献上转运荔枝两侧的时刻。
0: 电影的流量显著带动了襄阳的文旅热度。以唐城景区接待游客为例，2024年接待游客205.1万人次，2025年跃升至210万人次，同比增长2.39%。2025年单日最高峰值达4.3万人次，2026年元旦假期再创新高，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125%。大银幕上的惊艳场景离不开美术指导的审美巧思。资深影视美术指导陆伟为了《妖猫传》的拍摄，在2012年来到唐城参与《妖猫传》的布景设计，在襄阳一待就是5年时间，在画稿与实景间反复打磨细节。2025年，他受邀重回襄阳，主导升级改造唐城影视基地。他笑着调侃，自己早就从当初的项目访客变成了半个地道的襄阳人。
2: 为游客服务，他必须要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这个暑期，其实唐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比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皇宫里边，已经安装了中央空调，就是给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0: 夏季的唐城一到晚上就成了欢腾的游乐场，为了让游客们玩得尽兴，景区推出一系列消暑惊喜玩法。你可以找舞台上穿唐装的主持人互动做任务，赢了就能赚取景区银票，吃瓜大赛的围观呼声半条街都能听见，游客撸着袖子比谁啃瓜快。这位大哥三下五除二就结束战斗，直接赚走5张银票。还有暑期专属泼水巡游，景区互动演员队伍和花车载歌载舞一路来到金水桥广场，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大家开启水枪大战，水枪滋出的凉雾裹着笑声劈头盖脸洒过来，独属于暑期的热火欢腾劲儿挡都挡不住。这会儿主持人和记者也换好了汉服，到西市和景区演员互动做游戏，看看今天两人能赚到多少景区银票吧。
1: 现在银票已经攒够了，我们进去看看能够换什么样的小礼品。行，好，感觉自己特别的富有啊。我们来看一下，哎，你好，我们把银票换一下。
3: 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很富有的人，但我们加起来好像只有30张。
4: 要换什么？
1: 换一个唐城的纪念品。
3: 行呀，我就想要这个唐城的徽章。哎，
1: 你看，细腻啊，千百年来兼容并蓄。那么这几道菜呢，也是一样的，融合了多方滋味。
3: 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哈。你看这边还有武林中人才会用到的道具。
1: 是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呀，咱们不仅可以吃饭，还能够看武林大戏。那么待会儿呢，咱们不仅可以看到洪七公打铁花，还能够看到郭靖黄蓉守襄阳。
3: 啊，有意思。
1: 这个时间点他们应该在准备了，要不咱们现在就去凑个热闹。
3: 好呀，走。
0: 欧阳燕青是这家餐厅的负责人。2025年，他带团队打造了这家充满江湖侠义感的特色餐厅——襄阳院子。在他看来，现在的餐厅留客早就不只靠口味，好吃好看是标配，好玩是核心，更要给食客提供情绪价值和沉浸式体验。因此，他提出院子舞台化、设施道具化、职工演员化、顾客创客化的运营理念。
5: 侠义襄阳的场景打造出来之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些演绎，就是美学加餐饮加演绎。那演绎的主题我们就是依这个三国文化、郭靖黄蓉这个一些武侠的人物。当时我们做完也就是想给顾客提供一个更高的一个情绪价值，结果呢一做没想到做火了。在襄阳的话呢，也会有很多顾客就是冲到这个人物来的。
0: 每天晚上刚过6点半，一层大厅的侠客实景表演准时开演。

0: 客可与扮相鲜活的侠客趣味互动，随后户外会推出江湖主题场景秀，一二层围栏边早早就挤满了提前站位的观众，不少食客专程为这场武侠氛围感演出赴约打卡。
1: 跟普通的那种饭店不一样，都是人来了就是那种情绪价值非常到位。
2: 昨天一次，今天一次。
3: 那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儿啊？
2: 就我感觉进来了以后，就像襄阳这一圈，然后像这种外面的这种环境很少。然后昨天过来的时候，就外面都特别的热闹。
0: 从长安的荔枝到妖猫传，一步步在唐城取景的热播影视剧，让襄阳的银幕热度不断攀升。乘着这股影视东风，襄阳市文旅局几年前提出打造侠义文化城市名片的理念，襄阳院子餐厅顺势跟进改造，把江湖风刻进了每一处细节。抬头能看见杨过的神雕雕塑悬在梁间，秋日天台铺满晾晒的农作物，目前还有四个以金庸武侠 IP 命名的主题包间正在紧锣密鼓的装修中。
4: 我们目前是有12000方，有40几个包厢，有宴会厅，有小厅，那我想的话还要再丰富一些，所以我们又做了一个叫侠义襄阳厅，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化展示，包括我们儿童的这个 DIY 手工制作，就是做成真正意义上的文旅餐饮。
0: 这里的特色襄阳风味也绝不容错过。作为汉水饮食文化代表的黑山羊烧鱼头，湖北省级非遗云阳三合汤，让人大快朵颐的生态土猪肉烧排骨，热乎浓郁的烟火气直勾人食指大动。
4: 为什么用大块啊？因为我们侠义襄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所以说这我们把这肉出来很大的块啊，这样的话就是很诱人。这个菜我们叫老云阳三合汤，
5: 粉条打底，我觉得这个料调得特别的好，很鲜香，而且这个牛肉它肉质紧实，越嚼越香。
4: 黑山羊烧鱼头也是云阳县，说我们这儿的这个胖鱼头也很有特色。我们襄阳人呢也爱吃云阳肉，羊肉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个特色，所以说我们把羊肉和鱼头一起烧了一道菜。
5: 你看咱们襄阳守着这个汉江水，挨着大山，然后这个山和水凑在一块儿，所以呢就造就了这么不拘一格的吃法。
0: 影视 IP 深度赋能襄阳餐饮业态，更将流量落地转化为实在消费势能，也为襄阳的民宿带来新活力。王丽是襄阳本地人，也算是襄阳第一批民宿从业者。2015年，他在这里开了第一家民宿。这些年，借着影视 IP 的东风，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如今已经开了3家民宿。
6: 明显的感觉，就外地的游客比之前肯定是要增加了很多。来我们这边入住了之后，他会问到这些，就是打卡点有哪些。这一家店的话，因为它离古城比较近，所以全年的这个入住率都还是比较高的。这边有30间房嘛，80%就是全年拉下来，平均每天差不多就是24间。那么像这个季节，差不多是在200块钱左右，有的时候还不到2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0: 这家民宿距离唐城只有7.4公里，为了更好地接住电影带来的流量，王丽特意为住客们准备了襄阳游玩攻略、非遗拓印体验等项目，方便住客感受襄阳的古城魅力。
6: 我们就做了这个送景的，就是刚好做一些配饰，然后他比较喜欢，也可以自己在这儿体验或者是带走。古法拓印的也是一样的，民宿嘛，展现一些这个传统文化，这样的就是希望他能够在店里不是直接进房间，而是在我们的公共区域也可以体验到我们这些活动，然后形成一些记忆点。
0: 这个暑假，襄阳还给影迷们准备了一份实在福利。7月1日到9月1日，凭全国或湖北暑期档的电影票根，就能在7家4A级、5家3A级景区享受专属优惠。比如国家5A级景区古隆中，这里可是三顾茅庐和隆中队真正发生的地方。草庐、武侯祠这些千年古迹至今还在。景区借着三国题材影

0: 视剧的热度给影迷们加了码，拿三国类影片的票根就能享受门票立减甚至半价入园。走出银幕，走进这片清幽山林，真实的三国风韵就触手可及。黄山元是湖北恩施人，考大学时他就来了襄阳，今年毕业后索性留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前阵子他刚看完一部三国主题电影，本来打算周末凭暑期档票根逛景区，奈何暑气太盛，他临时改了计划到襄阳博物馆打卡。
1: 我想找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刚好对三国文化就是比较感兴趣，就想来我们襄阳博物馆去参观一下，了解更多的三国文化知识。
0: 襄阳本就是三国文化之乡，要了解这段历史一定得去襄阳。
2: 我们大人也愿意去看的地方，这样的话可以避暑，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就会去长城，然后它夜景的话夜游会比较多，所以的话又整个会比较丰富一些。
0: 饭点到了，黄山元来到了惦记好久的面馆，这碗麻辣鲜香的襄阳牛肉面是来襄阳必须打卡的地道风味。和他一样，不少外地食客专门为了这碗面而来。
3: 肯定好吃了，我来了四次了。
4: 啊，你在这儿好几天呀？
3: 特意来为了吃这个面，那个味道吃起来蛮香。
5: 特地从武汉赶过来吃面的，就是冲着这口辣来吃，看我辣的都出汗了。
6: 襄阳牛肉面麻辣鲜香，就特别够味儿。
0: 跟着电影来襄阳，唐城打卡了，武侠餐厅吃过了，最后这碗牛肉面才是本地人认证的压轴戏。襄阳牛肉面从康熙年间流传到现在，300多年经久不衰，秘诀就两样：汤底和牛肉。牛棒骨熬足8小时，牛肉切片后配香料辣椒翻炒，再浸回骨汤里炖到入味儿。固体牛油往里一加，醇厚感直接拉满。碱面烫熟，浇上浓汤和肉码，撒上葱花香菜，一口下去，麻辣鲜香全齐了。银幕上的故事再精彩，也不如这一碗来的踏实热乎。
7: 我们襄阳牛肉面是我们襄阳的城市名片，体现的都是麻辣鲜香。高峰期的话，像一个店儿，我们基本上都是3000-4000碗的样子，有好多外地的朋友专门来我们襄阳品尝我们地道的襄阳牛肉面。
0: 吃饱喝足，转进巷口的文创小店，一个顶着香菇帽的圆滚滚小鸡骨格外显眼。据说它的名字来自于襄阳方言，老襄阳人一听见就会心一笑。
8: 咱们说一个人比较聪明就是鸡骨，然后在襄阳就是你咋整鸡骨嘞，就是你怎么这么聪明。
0: 软萌的小鸡骨把自己的九宫格朋友圈印成了迷你冰箱贴，这边还有好些藏着襄阳文化古城地标细节的冰箱贴。没
9: 空历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 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

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

0: Hello， 各位夹心饼干，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
1: 你是谁？
0: 我是那个，就是李
1: 天后。
0: 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的李欣。
1: 你为什么说自己是天后啊？
0: 谁说是天后了？
1: 因为我今天早上来听的那个歌就是天后，
0: 哦，
1: 李佳薇唱的。
0: 哦，那个歌是的，我听的是另外一个版本，
1: 陈
0: 世安
1: 的。对，
0: 可好听。
1: 人有的时候要假装自己是天后天王，
0: 话呢就会感觉说一种别样的风味。
1: 张韶涵《阳光空气》。
0: 嗯，
1: 怎么样？
0: 不错。
1: 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我觉得吧，
0: 还有《飞向阳光》呢。
1: 飞向阳光
0: 啊，
1: 飞向阳光，飞向你。
0: 天哪，这个名不错啊，就没听过。
1: 组合叫拖拉库。
0: 我知道拖拉机，我还知道拖拉板，就是没听说过拖拉库。
1: 拖拉板是什么呀？
0: 拖拉板在我们家那边的方言一种的感觉，就是拖鞋。
1: 拖拉板是拖鞋，我以为是板车。
0: 不好意思啊，没有那么高级。
1: 还有张清芳加州阳光。California 的阳光。
0: 哦呦呦呦，厉害厉害厉害。
1: 待会儿放这个吧，好不好？我今天其实还准备了一首周杰伦的歌。因为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南京人民对周杰伦有一种别样的深情，哇，这朋友圈绝对是刷屏的感觉。
0: 一代人的回忆嘛，一代人的青春嘛。
1: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一段话哈，我觉得特别搞笑，就说妈妈带着儿子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然后呢，儿子今年是7岁，睡着了。
0: 7岁，睡着了，
1: 睡着了。妈妈就说：“周杰伦哎，天王哎，演唱会你睡着。”后来下面有评论区就亮了，说那就相当于你小时候你妈妈带你去看罗大佑的演唱会，你会不会睡着呢？
0: 好扎心。
1: 后来一想，仔细一想，好像确实是，哎，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吧？
0: 真就
1: 是，因为他也没有听过周杰伦的歌。我最近一段时间去问一些就小辈们哈，比如说今年12、13岁的13、14岁的小女生小男生，他们喜欢的偶像我没听过。
0: 那是肯定的啦。
1: 对，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
0: 啊。就我们知道个时代少年团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1: 哦，他们喜欢什么？宋雨琦啊。
0: 宋雨琦，宋雨琦不是一个女明星吗？
1: 你说的对，是个女明星。你说的是老一点的那个吗？
0: 我说时代少年团
1: 啊。时代少年团他说他不喜欢
0: 啊，他
1: 喜欢宋雨琦。
0: 宋雨琦是年轻一点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是张雨绮
1: 啊。那是张雨绮。对对对。老张雨绮，我说我好像知道。宋雨绮我还真不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宋雨绮是
0: 难得我知道啊。
1: 宋雨绮是什么组合的吗？
0: 啊，好像也是女团出道的吧，
1: 就是可能去国外练习生回来。
0: 对
1: 对吧，
0: 好像是 我印象当中是。
1: 他的代表作是
0: 不晓得
1: 啊。你仅仅听过这个名字而已
0: 啊。然后呢，他是也是唱跳歌手
1: 啊。唱跳歌手那组合嘛，对吧，就像跟那个王菲菲孟佳一样的，就是这种从国外练习生回来的这种组合一般都是唱跳型的。
0: 对，而且宋雨琦我是从来没有见过他好像黑头发的样子，一般都是
1: 粉色。
0: 对对对，或者

0: 金黄色这样子、
1: 可能染发就是家常便饭。
0: 我为什么会对他有印象啊、就是有一年的春晚呢，他是这个表演过，表演的过程当中呢，不是前面有那个新闻的节目吗、会邀请他们去做客一下直播间
1: 啊、
0: 应该都是在那个广电的大楼里面，所以去做客过直播间采访过他们，所以我才有个印象。
1: 你采访过他们吗？
0: 春晚，哎，
1: 对，那你必须上春晚啊，你开玩笑
0: 啊、是的，梦里啥都有。
1: 你上不了央视春晚、健康广播春晚，你总归能上一下吧？
0: 那个，那个实在是，那个我们都是，今天身体不舒服。
1: 哎，你要是有一天上春晚的话，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说的央视春晚，
0: 什么样的感觉？光宗耀祖的感觉。
1: 就一下子父母肯定是在年夜饭之后就在那个饭桌上面就开了电视就等你了。
0: 然后看那个背景墙里面有个人头。
1: 也不会，人总要有梦想，那万一实现了呢？
0: 我现在对于这种实现不实现的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1: 就是与其让我去参加春晚，不如给我100万。哪个更实际一些？对不对？
0: 其实多加一个零也无所谓。
1: 那可能只能是越南盾了，1000万的话啊、
0: 宋雨琦很火啊，我看到三省哥说了。
1: 三省哥也喜欢宋雨琦啊，
0: 很火啊。
1: 哦，
0: 我们三省哥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就是从0岁到80岁、老少通吃，什么都知道。
1: 他说年轻粉丝多哈、小酒鬼说开车听得到，广播听得到，但是这会儿雨太大了，不好打字。
0: 哎呀，注意安全啊，
1: 注意安全，安全放在第一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有阳光的歌吧，满足一下大灰狼好不好，来听张清芳的这首《加州阳光》。然后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嗓音跟张清芳一模一样
0: 哦，
1: 就是到 KTV 必点就是张清芳的歌。后来下面我们有一个好朋友留言说，你不要发这种，你发出来的朋友圈照片看起来像18岁，你发的内容看起来像58岁。所以我们来听听吧，张清芳《加州阳光》。

0: 哎，这正常，正常啊。这个大家会发现说呢，我们可能说着说着话呢，声音也会变了。嗯，
1: 我们说着说着话，声音李青变成了男生的声音。
2: 嘿，是的，没错。
1: 大家好，我是李青。
2: 嗨，早上吃了什么呢？
1: 早上吃的板面。前两天我朋友还讲说，哎，为什么这个到处都是卖板面，对吧？他说板面其实是安徽的特产。啊，
0: 到处卖板面是哪里啊？南京吗？
1: 没有，他去北方玩
0: 啊。对呀，
1: 对。然后他说，我后来一查，说都板面是安徽的。
0: 我曾经一直以为啊，板面是我们家特产，
1: 对吧？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搭档是唐山人，他一直跟我讲，他从小到大就会去吃那个板面嘛。
0: 对，
1: 他一直以为板面是唐山特产。他说他也以为板面是北方的，后来才知道板面是安徽的。
0: 是的。后来查了一下，因为当时有一个安徽的朋友就说牛肉板面是安徽的。我当时还不相信呢，你知道吗？我好特地查了一下，发现真的是安徽的。
1: 所以你就说吧，就安徽人民在全国各地都铺开来了，然后到处都有板面，

0: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有两种跟我们互动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嘉兴饼干，大家呢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添加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
1: 嗯，没错哈，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嘉兴饼干。
0: 然后呢，刚刚我们不是在聊学英语的问题吗？你看晴空万里小姐姐霞姐给了非常完整及官方的解答。她说呢，私立学校呢是一年级就有了，一二年级主要是听力，不要求默写字母，然后三年级要求默写了。而我家从中班开始上英语阅读课，之前都是满分，还以为有效果呢，结果碰到拼读默写还是不行。
1: 看来这个晴空万里小姐姐哈，对于英文这个方面的辅导是没少花心思的。
0: 那当然了，中班就开始了对不对？于树说英语真的好难，我高考英语才十几二十分来着。
1: 那估计真的没人拍了。
0: 对，然后他就说没有办法，他们可以用无人机拍。就他依然会拍到你家里面的情况。他说去日本泡个温泉也被人拍。
1: 哎呀，怎么说呢，
0: 挺尴尬的，泡温泉的时候被人拍。
1: 尴尬吗？
0: 尴尬啊。
1: 他应该是我穿着那个泳衣的吧。
0: 当然穿着泳衣，难道他不穿泳衣被人拍吗？那可能犯法的吧。哎呦，笑死了哈。然后看看说啊，镇江柳一飞说马云会有烦心事吗？怎么可能没有，一定有啊，
1: 肯定有。
0: 钱多了就会有钱多的烦恼。于树说你以为我现在谈恋爱就容易了吗？
1: 这说的好心酸啊。
0: 你现在谈恋爱是有多么的不顺呢、啊、我们很想知道啊。
1: 你这样子你说出来我们帮你开解一下。
0: 对，为什么呢？这个谈恋爱不是应该最快乐的事情吗？对不对？
1: 不，应该是暧昧期最快乐。谈起来之后呢，可能确实就没那么快乐。
0: 暧昧期的意思是就是
1: 大家互相有好感，
0: 对，但是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1: 对，
0: 是的，我没有说我喜欢你，你也没有说你喜欢我，但是心里面就是有你，每天就想见到你，就那种感觉。
1: 对
0: 那种感觉维持不了多久的，
1: 维持的特别久了的话呢，你就会觉得有问题了。
0: 对、就是现在人可能就不会就维持很久这种暧昧期，就可能几天我就跟你表白。那你答应就答应，不答应就算了。不可能说追求你个半年一年，完了等你愿不愿意答应。
1: 半年一年？那确实有点久了。
0: 半天一天是吧？
1: 半天一天呢，那又确实有点快了。十天半个月吧。
0: 于叔说也不是不顺吧，就是感觉自己不太想谈了。为什么呢？感觉没那个兴趣了。
1: 没那个兴趣了。高低还是因为相处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愉快啊，否则的话你兴趣应该挺满的。
0: 我还想说，你是对谈恋爱没有兴趣了，还是对你谈恋爱的那个人没有兴趣了？
1: 就是此时谈恋爱的这个人没有兴趣了啊。但这重点还是有的。
0: 所以我想说的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哎，今天于树在放首王力宏的歌给他听吧。
1: 对，
0: 他不是最喜欢王力宏吗？
1: 是的。
0: 但我来想想，放一首王力宏的什么歌呢？
1: 好心分手。我刚好看到这一首。
0: 好扎心哦。人家好不容易来听一天节目，然后我们就给他放一首王力宏的好心分手。比如说你要听吗？这首歌好心分手。
1: 要不你听个

0: 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呢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一个配方啊，市场价是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实特价，一桶直接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
1: 这口感你根本都不会想到说这是几十块钱的红酒，完全不会。
2: 对，也正是因为如此啊，这款酒好评率才那么高，才会多次推荐，多次断货。如果您请客吃饭的话呢，也大胆的用。这款扫码价格是568元，说配得上，也许啊有人会说吹牛，但是打完折200多，这个价格配这款酒根本不用慌。
1: 是的，我在外面吃饭点酒啊，200块啊，199一瓶的红酒，自己喝就能够喝出口感怎么样。但是呢，拿这款彩宁花园，您尝尝看。而且啊，它199是直接搬回家一箱，这每瓶啊才33块钱。
2: 是，
1: 再次提醒到收听到本档节目就抓紧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占据优惠。
3: 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4: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3: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4: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3: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